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21摄氏度，晴天，东南风一级，湿度为74%。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个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的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媒体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重点内容。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从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查看2026高招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提醒，

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近日，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顺利出院。人民锐评发文表示，科学探索值得鼓励，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各方携手全链发力，才能有效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守住公共安全。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地带。6月20号至7月20号，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朋友们，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奋斗在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者。让我们和运动健儿一起勇敢逐梦，突破自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健康生活添彩。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这一时段咱们来说一下马宁。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马宁向厄瓜多尔、库拉索两队分别出示1张和5张黄牌，他的坚定执法有效保证了比赛顺畅进行。赛后，国外球迷赞扬库拉索队顽强防守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宁的执裁水平。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点评足球裁判员表现的专业账号，给出如此描述为，这名中国裁判员整场比赛当中展现了出色的赛场掌控能力，选位精准到位，判罚果断笃定，创造了公平可控的比赛环境。马宁将丰富的国际大赛执裁经验再次运用在足坛顶级赛事的关键对决当中，他的沉稳和对足球竞赛规则始终统一规范的执行，让场上球员全身心投入比拼，保障了全球足球爱好者欣赏精彩赛事。作为亚洲最出色的裁判之一，马宁一如既往以出色的表现代表了亚洲足联，展现了一名世界杯裁判所需要的高水平。普通网友们对马宁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他保障了比赛的流畅和公平，没有让过分微小的事件打断比赛，让运动员成为主角的同时也掌控了比赛。有网友将马宁的执裁称为大师级，判罚依据标准，尺度前后一致，给了比赛充分的流畅性。甚至有一些网友表示，他让这场比赛成为了这届世界杯我看过的最好的比赛之一。还有一位网友的评论颇为有趣，他说呀，我全场比赛都没有注意到他，这恰恰说明他的工作很完美。事实上，这位网友还是在说，马宁对比赛的干预恰当有度，没有争议性判罚引发广泛讨论，以至于抢了球员的风头。在国际媒体对世界杯的报道当中，如果比赛过程比较顺畅，裁判很少成为新闻头条。但是这一次，马宁从出发世界杯之前，就在国内持续收获高人气，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国外媒体的关注。法新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都对中国球迷间出现的马宁热进行了报道，报道当中多引用国内球迷对马宁的评论，严格没有偏袒，不怕引起球员和教练员的不满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马宁第一次入选裁判名单，却只能站在场边，以第四官员的身份见证别人的哨声。但卡塔尔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世俱杯揭幕赛，他成为史上第一位现场广播播报视频助理裁判，判罚结果的主裁判。2024年亚洲杯决赛，他成为第一位站上这一舞台的中国裁判。马宁接受采访时曾说，站上世界杯赛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经验传递下去。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的球队、教练、裁判都参与世界杯，中国足球真正达到很高的水平。一个人的哨声有限，但若能激励更多人，他的意义便不止于这一届世界杯。

从今天起，高考陆续出分，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的阶段。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考研吗？今天咱们一起来解答。有人说，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说法是否正确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表示，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那么志愿调剂会不会调剂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呢？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吗？那就是六个专业没录上，会不会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相关人士表示，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普通类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八个专业，这里面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等，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你所在省份一个院校专业组可以填报六个专业，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服从专业调剂。万一这六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进档后需要调剂，哪怕调剂时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也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来进行动态调整。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有色盲色弱的考生在报考前务必要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优先报考适配身体条件的专业组。如果发现组内一旦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是否报考。Thank you.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大家，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没事等不实承诺。据了解，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基础之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过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者更正申报。除此之外，汇算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个税汇算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不仅会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还会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申报存在疑点的，也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之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醒提示，这是税务机关主

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税务部门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需要全面核对收入信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及时办理补正申报。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大家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9: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也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的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根据我们的了解，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推进全链条的监管。第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的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检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第三是经营生产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的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范围，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的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的纠纷。而且根据以上的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要结合群众投诉的举报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热点、风险排患排查等情况，完善监督检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管检查的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流程，统一监督检查标准。要严格按照规范设起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方式、频次，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眼镜制配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诉求。要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通过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流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督，坚决遏制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大力推进精准靶向的监管。来听一首烟嗓船长和门丽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哥哥妹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绝不于耳。有人会劝你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如果你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专家指出，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可谓是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越高。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因为啊，玩手机是会让人感觉到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的人啊，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孩子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啊，正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也特地的辞去了工作。可是啊，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也总觉得，哎呀，学习好累啊，满脑子想的都是玩手机。当去医院就诊的时候，这个孩子小王啊，说了一句让医生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我活着呢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小王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他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呢，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这样的环境当中，小王啊也慢慢的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回家之后呢，由于小王的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这是影响身体的一个案例啊，手机不仅影响身体，它更在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则会发现啊，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很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啊，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随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的功能就越差。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呢，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为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很多人都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我们啊，就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反应。主动思考呢，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
有一位医生啊，他在门诊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讨厌社会，讨厌人，她一心的沉迷手机。时间一长了，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了。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所以说呀，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很多朋友会问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于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的时候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就更高了。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所以建议家长们啊，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的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呢，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跟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有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的图像，大脑的兴奋度呢就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呢，如果真的是手机已经成瘾，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的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花生。花生被称为长生果，很多人因为它的含油量高而避之不及，尤其呢是减脂人群。但事实上，花生的营养密度是很高的，只要控制好食用量，不仅不会增肥，还能为身体补充多种营养。花生的蛋白质含量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优质蛋白质。更重要的是，花生蛋白还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并且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求，很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能为人体补充能量，维持肌肉量。很多人啊，误以为花生脂肪含量高就会发胖，实则不然。每100克花生仁含 44.3 克脂肪，其中 90% 以上为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好的脂肪啊，能够帮助大家降低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对于减脂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花生当中含有多种 B 族维生素，也是维持身体正常

常代谢的重要的营养素。每100克花生仁含 0.7 毫克维生素 B1， 能够维护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含 17.9 克烟酸，可以保护咱的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来改善疲劳的状态。并且花生当中含有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啊，大家不要小看，它们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可以延缓人体衰老，同时呢，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为健康保驾护航。虽然花生营养丰富，但是一定记住不可过量食用。18粒花生米的含油量约等于一勺喝汤用的油，过量的摄入仍会导致热量超标，建议大家日常食用量控制在10个左右，大约15到20克，既能享受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过剩，尤其是减脂人群更要严格的把控分量。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烤啊，还是煎炸，花生的热量差别都是不大的。加热之后，维生素 B1 等水溶性维生素有一定的损失，烤花生仁的矿物质呢都有大幅的提升，而煎炸的则有一定的损失，大家记住了吗？

0: 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周华健的歌。这首歌是周华健演唱的《风雨无阻》，在1994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首歌不仅是情歌，更传递了一种坚定的人生态度，无论前路多难，都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

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的一首老歌，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原来呢，周华健作为创作型歌手不愿意翻唱，但是在李宗盛的劝说下答应了尝试填词。直到录音的前一天，周华健仍然写不出歌词，紧急地向在香港出差的李宗盛求助。李宗盛连夜在马桶上完成了歌词的创作，比如其中的《恨悠悠》，据说呢，也正是他当时心中的写照。每当周华健举办演唱会，这首歌呢都是必唱的曲目。它不仅奠定了周华健国民歌王的地位，也展现了李宗盛出色的填词功力，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

花心这首歌是周华健199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翻唱自日本冲绳音乐人喜纳昌吉创作的《花》，由利曼婷填词，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品。

您即将聆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这首歌最初作为1994年台湾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后来呢也被新版《倚天屠龙记》沿用。这首歌通过剑、刀、罪行等意象，表达了爱恨情仇、是非恩怨的复杂情感。这首歌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还被多次改编，比如古筝版、手游配乐等，展现了其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一起聆听《刀剑如梦》。

最真的梦这首歌是周华健早在1989年发行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呢，以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打动人心，表达了对过往的情感和梦想的追忆与遗憾。

0: 这首歌是1996年周华健和李杜合唱的歌曲，收录在李杜专辑《为爱犯了罪》当中，也是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歌词描写了爱情当中聚散离合和人生际遇，旋律呢也是充满了江湖气息与柔情交织的张力。
1: 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也希望今天周华健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

0: 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是不是也曾经在纷繁复杂的 K 线图前感到无所适从，仿佛啊，投资呢只是一门高不可攀的玄学？投资本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整个金融业都在努力地将其复杂化，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人们不断涌入股市的当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通过观察世界顶尖投资者的思考与行动，将洞见凝练成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复利人生》，以钱养钱，创造持续不断的被动收入。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谈起莫尼什·帕伯莱，本书作者堪称他是自己有生之年见过的最有声望的投资家之一。帕伯莱的成长之路始于对动荡与匮乏的深刻体认。在少年时代，他便目睹了父母一次次创业失败，家庭经济反复坠入谷底，第二天甚至没有钱来购买食物，也无力支付房租。然而在那样的处境中，父母从未惊慌失措，这份在废墟中依然保持镇定的姿态，成为帕伯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19岁那年，他移民美国，开始学习计算机工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创立了一家计算机咨询公司，后来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并进入哈佛商学院深造。此后他转向投资领域，替客户管理基金，资产规模一度超过5亿美元。帕伯莱将沃伦·巴菲特奉为偶像，几年前他因赢得与巴菲特共进晚餐的年度拍卖而成为新闻人物，与同事盖伊·斯皮尔共同支付了65万美元，那笔钱后来被捐给了一家资助年轻女性企业家的慈善机构。几年前，一个由金融专业学生组成的小组前往帕伯莱位于洛杉矶南部城市尔湾的办公室，与他共度了一个下午。他很少接受采访，因此那次会面令人格外的期待。帕伯莱几乎立刻就让所有人放松下来，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与见解。他带着来访者参观办公场所，展示了一间阳光充足、极其整洁的房间， 那是他平日读书和思考的地方。

在走廊拐角处，他指着一扇关着的门说，里面是一个小房间，摆着一张床用来午睡。他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小睡一会儿，因为他相信只有头脑得到休息，才能够更好的思考。那一次，帕伯莱花了数小时谈论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回答提问，之后他又邀请大家到他最喜欢的韩国餐馆共进晚餐，在辣烤牛肉和泡菜的味道中继续交谈。他谈到市场低迷从未让他感到恐慌，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风暴最严重的时期，他为客户管理的投资组合价值一度下跌了67%。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等大型投行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多年以后，他的妻子偶然发现他在2008年写给投资者的一封信，看到那67%的跌幅时吓了一跳，却回忆说，那一年并未觉察到帕伯莱有什么不同，他看起来与往常并无两样。帕伯莱的解释很简单，每隔一段时间，市场就会经历一次重大调整，既然对此无能为力，恐慌便毫无意义。他像巴菲特一样，倾向于建立通常包含不超过10只股票的投资组合，并多年持有，获取惊人的回报。他研究意向公司的财务报表，却刻意避免在决策前与公司经理交流，唯恐为对方的魅力所倾倒，或沦为销售技巧的牺牲品。市场上始终流传着一种所谓稀有珍珠的神话，随便找一个人问及如何投资股市，往往会得到相似的答案。投资者选择最有前途的公司，购买其股票，希望他们成为下一个苹果或谷歌。在这个神话里，投资者被想象成拥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能够找到珍珠的人才是赢家，而其他人则只能承受失败的代价。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不投资未来呢？可以选择未来几年标志性的创新技术，购买相关公司的股票，让有远见的股东赚得盆满钵满。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人工智能公司、生产锂电池的公司似乎都充满了诱人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投资方式的历史记录糟糕得惊人，即使今天能够知道未来改变世界的发现是什么，也几乎不可能依靠这些信息来发家致富。以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汽车为例，20世纪早期投资汽车制造商的人或许认为自己看到了未来，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是对的。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4亿辆汽车在路上行驶，但对汽车制造商的投资通常得不偿失。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出现了2900多家汽车企业，这些公司要么消失，要么被竞争对手吞并，要么因为收入不足以维持经营而倒闭。到20世纪末，只有3家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仍然屹立不倒，其中2家后来还在经济危机中被联邦政府从破产边缘拯救回来。跨越心理学、金融学和历史的投资学习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复利人生》，以钱养钱，创造持续不断的被动收入。欢迎继续收听。几年前，在科德角的一次家庭度假当中，有人亲眼看见了一条白鲨。救生员们在绵延数英里的海滩上间隔驻守，用双筒望远镜扫视地平线，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预警系统。一旦发现鲨鱼，哨声便会沿岸响起，杆顶升起禁止游泳的旗杆，成千上万的游泳者必须在1小时内离开水域。就在其中一个不能游泳的间歇里，一群度假的人突然跑向了大海，出于好奇，也有人跟着跑了过去。大约50英尺开外，一只灰色的鳍划破海浪，海滩上顿时响起了恐惧的尖叫声，如同电影中的场景一般。尽管鲨鱼体型庞大令人恐惧，但就危险性而言，它们在动物中的排名并不靠前。全球范围内，鲨鱼平均每年造成5人死亡。

而在我们看来很温顺的牛，平均每年会导致22人死亡，他们会踢或踩踏受害者。牛杀死的人数是鲨鱼的4倍多，但鲨鱼似乎更可怕。每一次鲨鱼攻击人类都会造成全球的头条新闻，牛则一点儿都不可怕。这个悖论恰好概括了投资世界的真实面貌。在投资中，人们反而不害怕那些真正应该警惕的事情。人们害怕鲨鱼，市场崩盘，错失机会，下一次经济衰退，却忽视了那些不起眼的风险，而这些往往造成更大的伤害。购买预计会让人发财的股票，在开始投资前观望，因预计股市崩盘而卖出，支付高额费率等等。鲨鱼型风险非常的明显，当它们出现时，身体里每个细胞都在警觉。牛型风险则看不见且很少被提及，它们是真正的挑战，却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被直接的忽略。人们的大脑并非生来懂得投资，它习惯于避免不确定性和寻求安全感。看到投资价值上升，大脑会沉浸在内啡肽带来的喜悦中，开始畅想光明的未来。直到下跌突然发生，恐惧和怀疑也纷至沓来。所有人都会犯错。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曾想过卖掉公司，这个故事如今已被人遗忘。1999年，谷歌只有6名员工，佩奇和布林打算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公司，然而出价被拒绝了。他们又表示愿意接受75万美元，出价再次被拒绝。今天，佩奇和布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人之一，净资产加起来接近2000亿美元。没有投资者能够预测未来。2000多年前，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写道，应该努力控制自己对生活中消极事件的反应，如同驯兽师把手放进狮子嘴里，或者守卫亲吻老虎。同样，智者是驯服不幸的能手，痛苦、贫穷、耻辱、监禁和流放是每个人都害怕的，但遇到智者时，他们就被驯服了。股市投资与一个人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关联，市场不关心自我、学位、工资、出生地、房子大小或汽车品牌。在投资方面，高中辍学者可能比受过商学院教育的高管更成功。这样的事情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在投资的世界中司空见惯。查理芒格是当代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但是他的生活一直很艰难。1953年，29岁的芒格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有3个年幼的孩子，几乎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家。他住在大学宿舍里，开着一辆破车。1年后，儿子泰迪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在当时无法治愈。泰迪被转入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那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地方之一。芒格和前妻经常去医院看望卧床不起的儿子，他走进医院，拥抱年幼的孩子，然后在帕萨迪纳的街道上边走边哭。第2年，9岁的泰迪去世了。那一年，芒格31岁，离过婚，儿子刚下葬，身无分文，还要付一大笔医药费。几年后，他在一次晚宴上遇到沃伦·巴菲特，两人立刻意识到他们注定要成为共事的伙伴。他们建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集团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芒格再婚后又有了4个孩子，但厄运没有离开他。50多岁时，他在一次白内障手术失败后左眼失明，不得不换成了玻璃眼球。几年前，在南加州大学对法律系毕业生发表演讲时，芒格说，他从人生的不幸中学到的一点是，永远不要为自己感到难过。嫉妒、怨恨、报复和自怜都是灾难性的思维方式。每次发现自己陷入自怜，不管原因是什么，都要明白自怜无济于事。人生会有沉重的打击，可怕的打击，不公平的打击，这不重要。有些人会恢复，
其他人则不会。人生的每一次不幸都是学习的机会，任务不是沉浸在自怜中，而是以建设性的方式利用这些沉重的打击。重要的是每次都站起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生。这一点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适用于投资。人们可以在投资中遭受失败，但重要的是从中学习，昂起头继续前进。芒格曾说，不喜欢受伤害的感觉，他不是受害者，而是幸存者。翻开《复利人生：以钱养钱，创造持续不断的被动收入》这本书，带给读者最深的感受是如释重负。在这个人人都在追逐下一个特斯拉的时代，这本书却告诉我们，投资本可以很简单，是金融业把它弄复杂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书中提供的具体方法，低成本的指数基金，简易的投资组合，用时间换空间，这些都易于实施且经得起验证。读罢此书，最大的收获不是某种投资技巧，而是一种从容，不再焦虑错过什么，而是相信时间的复利。对于每一个想在投资路上走得更远的人，这本书都是一剂清醒的良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复利人生：以钱养钱，创造持续不断的被动收入》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滚雪球的小蜗牛说，这本书不画大饼，老老实实讲怎么攒本金控风险，读完立刻清理了账户，感觉终于可以睡踏实觉了。读者被动的梦说，这本书适合我这种理财小白，把复利讲得像种树，每天浇水看不见，十年后才发现已经长成了森林，行动指南很实用。读者提前退休倒计时说，我被以钱养钱四个字击中，书里没有暴富秘籍，但有普通人也能走的慢车道。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定投十年财务自由，徐远的投资课，12天理财精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鲁迅的课外书，偷偷偷书读出来的。鲁迅少年时家境贱贫，但他极爱读书，特别是课外书。他在南京求学时，常常溜到藏书丰富的江南水师学堂图书馆偷看小说。因没钱借阅，他只能站在书架边迅速翻读，有时还躲在书架后面看一下午。他尤其钟爱《野叟抱言》《老残游记》等通俗小说，觉得这些书比课本更能够开拓视野。他在后来写道，我所受的正经教育反不如偷书时所获者多。这种偷读习惯延续多年，直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他仍记得当年偷偷读书的满足感。

0: 这种对阅读的渴望，或许正是他一生不断写作、批判、思考的源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

0: 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比普通电信诈骗隐蔽十倍，今年高发骗局，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踩坑》。后来呢，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也有很多人提出了疑问。什么疑问呢？说就算别人 AI 了我的相貌和声音，他是怎么拿到我的手机，又是怎么往我手机上装木马软件的呢？很多人啊都觉得我手机不离身，他又拿不到，怎么给我装病毒呢？可是现实里啊，骗子的手段藏得很深，也就是说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触碰你的屏幕，照样能够在你的手机里安装木马软件。第一，这三种方式就能悄悄地被装木马。很多人认为装木马必须拿到手机才行，但是啊，现在的骗子早就学会了远程。你只要平常下载某个朋友私聊转发的 APP， 或者扫了广告短视频里的陌生的二维码，木马呢就自动安家了。第一，伪装成日常通知的钓鱼链接。这个是最常见的套路了，也是大家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骗子呢会通过短信、微信甚至是私信给你发各种看起来特别正常的链接，说呀，亲啊，你的医保到期了，点这里更新信息，或者说你的快递滞留了，点这里领取退款。还有的人啊说亲友为你发了一张照片，点这里可以查看。你以为呢点进去是退款是照片，其实一点开后台呢就会自动下载安装木马的程序。还有的人，也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方式，打着官方旗号的非官方 APP。在很多的诈骗案里啊，骗子都会诱导你下载特殊的 APP， 这也就是木马的藏身地。比如冒充客服的骗子会说需要你下载一个视频会议 APP 和你同步操作退款，冒充公安的骗子会说你涉案了，下载这个 APP 配合调查。这些 APP 根本不是手机应用商店里能够搜到的正规的软件，而是骗子自己做的山寨版。如果你一安装啊，木马就跟着进来了。这样一来呢，你的聊天记录啊、银行卡信息啊、支付密码啊，骗子就全部能够看见了。第三种被骗的方式是不起眼的文件或者是压缩包。骗子可能会伪装成你的亲友同事来给你发一些所谓的文件啊，比如说家里的户口本的照片、单位的通知文件。这个时候啊，你以为点开的是图片是文档，其实呢里面藏着病毒。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是熟人发的不会有问题，才不小心被踩了坑。那如果手机里被下载了木马会发生什么呢？信息全泄露，那你的银行卡号啊、支付密码、身份证的照片会被骗子全部的偷走，有的钱呢也直接能被转走。木马呢能够远程操控你的手机，直接把你卡里的钱转出去，你连短信验证码你都收不到。还有的木马能够偷偷打开你的摄像头、麦克风，你的一举一动说的每一句话，骗子呢都能够看见听见。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这么厉害啊，这么吓人哈，那我应该怎么规避风险呢？记住，陌生链接不要点，不管是短信、微信里的链接，还是陌生人发的什么快递通知、退款链接，一律别点。想查快递，你可以直接去官方 APP 去查。第二，非官方的 APP， 咱

而是靠守住自己的手，不要乱点，不要乱装，不要乱开。来听一首陈瑞演唱的《红色眼泪》。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再来说一些坑人的 APP。 前一段时间在央视的今日说法曝光了一类专门坑老年人的交友相亲的软件。很多人退休之后一个人生活，心里感到很孤单，就想呢在网上找一个合得来的老伴儿相伴过日子，特别能够理解这份心思。可是偏偏就有那些不良的平台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份孤独，设下了层层圈套，专门骗大家的养老积蓄。

有一些的交友 APP 广告说的特别好听，什么同城单身、真诚相亲、免费交友、轻松脱单，可是你只要下载注册，全套诈骗套路就开启了。套路呢也是一模一样，所有的人都需要警惕。刚登录没有两分钟，立马就有温柔体贴的异性来主动找你聊天。找你聊天的美女呀，那是句句暖心，格外的懂你，还主动说想真心和你处对象，好好过日子。很多人一下子呢就放下了防备，但是聊不上几句，这收费套路就上线了，说平台有规定，普通聊天要扣费，要发消息、听语音、看视频全部都要花钱，想要自由的畅聊呢，必须充值开通 VIP， 少则100多，多则呢300-400。这些钱呢还是小钱，这还只是第一步。很多人聊得很投缘，就想问问，哎，你的电话号多少呀？微信号多少呀？咱私下里怎么联系呀？这些呀都是奔着真心相处去的。这个时候啊，对方和平台说法是统一的，说呀，你看哈，平台呢不让我私留联系方式，刷礼物呢咱可以涨亲密度，达标之后才能给你电话号码。那有的人啊，有了退休工资啊，钱不愁，他为了找到靠谱的老伴呢，心甘情愿花钱充值，买一些虚拟的礼物，不停地刷榜单。大家以为花点小钱就能够收获晚年良缘了吗？大错特错。警方和央视也揭秘了，说这些账号啊，基本上全是机器人和职业的托，根本没有真心相亲的人。背后要么是 AI 自动发的消息，要么就是团伙专人假扮，用固定的话术来哄老人充值。更缺德的是，所谓的亲密度永远卡 bug， 不管你刷几千上万的礼物啊，永远是达不到他们所定下的标准，永远拿不到对方的真实的联系方式。不少人呢也深陷其中，短短的几个月，几万块的养老钱全部被骗光，最后人也没见到，只落得人财两空。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正规的交友相亲绝对不会收费，凡是聊天、解锁资料、要联系方式、需要充值刷礼物的呢，一律都是诈骗。网上陌生异性甜言蜜语全是套路，越是对你温柔体贴，着急让你花钱的，咱越要立刻拉黑。晚年找个伴儿，只信熟人介绍，只信正规的线下渠道。像一些小众的陌生交友 APP， 大家千万不要下载，不要注册，也不要充值。大家想一下哈，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孤单呢，掉进骗子的甜蜜陷阱。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疑问，说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曝光，警方提醒，各种各样的诈骗 APP 还是层出不穷。网友们很纳闷了，既然知道这些软件是骗人的，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全部查封，直接一锅端呢？其实啊，真不是没人管，而是骗子换了新马甲，速度太快了。这些诈骗 APP 就像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很快就又冒出新茬。现在骗子制作这类软件的成本特别的低，花几块钱、十几分钟就能做出一款看似正规的新的 APP， 然后再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图标、微调一下界面，哎，这样一款全新的软件就诞生了。比如说今天它可以叫做走路赚钱宝，明天它就可以变成步数红包版，不管它怎么换，骗人的套路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说白了，骗子更新的速度真的赶在封禁前面，这也是没法一次性全部一锅端的最大的原因。很多的 APP 一开始很正规，是后来悄悄变了味道。不少朋友都好奇，这些骗人的软件上架审核的时候怎么就没查出来呢？现在的套路 APP 伪装得特别好，刚上线的时候完全你是挑不出毛病的，你看啊，没有病毒，没有违规内容，没有诈骗的套路，这界面呢也是干净又规整，和我们日常用的正规软件也没有什么区别。很多软件都是先好好做服务，攒够用户

之后慢慢的变质了。等下载的人多了，用的人多了，它就悄悄的更新版本了，慢慢的加上各种套路。这种套路就是你让你永远够不着提现的门槛，有关不完的广告，各种诱导充值会员的套路。简单的说，上线的时候是正经的软件，运营久了才慢慢变成坑人的工具。那些容易让大家踩坑骗走钱财的诈骗 APP 大多呢都不在手机正规应用商店上上架，他们只会通过这些私下渠道来传播。你像1069开头的陌生短信链接的微信群，私聊转发的安装链接朋友圈，陌生广告短视频里陌生的二维码，还有一些弹窗出来的小广告，这些链接完全绕开了所有的审核，大家随手点一下就能直接把木马装到手机里。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很简单啊，说你看啊，坑人的软件咱就该全部的下架。但是平台和警方处理问题，它是需要完整的证据，明确的界定标准，还有流程要非常的严谨。大家如果有看到前几期的央视的今日说法，就会知道这些套路 APP 的背后呢，是一条分工完整的产业链，全程的流水线的操作。有人专门批量制作软件模板，有人负责改名字换马甲伪装，有人到处发链接引流拉人，有的人后台操作来收割利益。这一天啊，就能批量造出几百上千个套路的软件，平台呢每天能下架封禁几千个，可是骗子每天上新的数量远远更多。这些批量造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咱们国家呀、警方啊、平台啊，一直都在天天的整治，天天的清理，只是这一场对抗一直在持续，没法一次性的彻底结束。大家看这些反诈的文章或者视频，或者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不用焦虑，也不用觉得防不胜防。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守好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啊。接下来我要说的做法呢，咱们日常照着做啊，基本不会踩坑的。第一种方法，轻松躺赚的软件咱别碰。你像一些走路赚钱、看新闻赚钱、刷视频赚钱这一类的 APP， 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轻轻松松就能赚钱的好事那是不存在的，大多数都是浪费时间收割广告，严重的呢还会套路充值泄露信息。第二种，陌生的链接私发安装包，不要点不要装。刚才我们也说了，不管是别人发的链接还是二维码，只要不是手机自带应用商店搜到的正规软件，一概不要下载，不要安装，多一份谨慎，都少一份风险。第三呢，任何软件让你先交钱，你可以直接退出。正规的日常软件啊，不会向你索要保证金啊、解冻费呀、验证流水，但凡是遇到先掏钱先转账的要求，基本都是套路。第四呢，要定期清理手机里的陌生软件。大家可以翻一翻你的手机，有没有哪些不知名、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上的软件，一定要及时的卸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只是想解开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心里的疑惑。我们要知道，相关部门也一直都在严打整治，从未松懈，只是骗子的伪装和套路呢，一直在更新，在变化。反诈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是长久的防护。我们也不用纠结为什么清不完，只要自己不贪小便宜，不要乱点陌生的内容，不要乱装软件，就能够躲开绝大多数的骗局。好的，让我们听一首岳云鹏的新歌《父子》。

0: 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酒，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日三餐靠外卖成为了当代成年人的生活常态。早上赶时间，随手点一份包子豆浆，中午公司没有时间做饭，外卖软件翻三分钟搞定午餐，晚上下班疲惫不堪，不想开火洗碗，一键下单坐等晚餐上门。我们总觉得外卖方便省时，不用做家务，偶尔吃一吃没有什么事情，天天吃呢也无伤大雅。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坚持长期吃外卖之后，自己的身体慢慢出现了很多的小毛病，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肚子却越来越大，经常胃胀反酸，消化不良，皮肤反复长痘，出油暗沉，动不动呢就疲惫乏力，免疫力也是越来越差，体检报告上血脂、尿酸、血糖悄悄地亮起了黄灯。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便捷，其实都在悄悄透支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啊，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外卖的一些坏处，长期吃外卖到底咱的身体在承受什么，没有办法彻底戒掉外卖，咱又该怎么吃才能保住自己的健康呢？为什么外卖越吃身体越差？根源是藏在饭菜里的三高一低。营养师常说，绝大多数的外卖呀，都逃不开高油、高盐、高糖、低营养的致命问题，这也是所有身体不适的原因。首先说一下高油，为了让菜品更油、更下饭，外卖的商家做菜呢，都会放大量的食用油，一份红烧肉、干锅、炸鸡、麻辣香锅，油脂含量直接的超标。很多时候我们吃完外卖，饭盒底部全是厚厚的一层油，这些过量的油脂不只会长在皮肤的表面，更多的也会堆积在内脏。

脏的周围，形成顽固的内脏脂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上班族四肢不胖，唯独肚子越来越突出，就算是刻意节食，小腹也瘦不下去。长期的油脂超标啊，还会加重肝脏代谢的负担。脂肪肝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体检呢，也查出了轻度的脂肪肝。我们再来说一下高盐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但是一份普通外卖、盖浇饭、麻辣烫、米线单餐盐分就远超全天的标准。重盐的酱料、浓郁的汤底、腌制的配菜呢，全都是隐形的盐。长期的高盐饮食，首先受伤的就是肠胃，就是胃酸持续的分泌，胃黏膜反复的受损，慢性胃炎、胃痛、反酸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呢，过量的钠元素滞留在体内，会引发身体水肿、血压升高，常年累月下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直线的上升。我们再来说一下高糖的问题。不止奶茶甜品含量，很多家常菜外卖呢也藏着隐形的糖，比如鱼香肉丝、糖醋里脊、红烧菜品、各式的酱汁，烹饪的时候咱们都会加入大量的白糖来提鲜。长期的摄入添加糖会加速皮肤糖化，让皮肤发黄、松弛、反复爆痘，比同龄人老得更快。同时血糖频繁波动，人呢会更容易犯困疲惫，下午上班昏昏沉沉，注意力也完全无法集中。当然了，这些外卖的营养都很低廉，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外卖普遍的蔬菜极少，主食过量，膳食纤维严重的不足。一份外卖大半盒都是米饭，肉类呢油脂肥厚，蔬菜寥寥几片，长期这样的吃饭，身体呢就会陷入隐性的饥饿。明明一日三餐吃饱了，但是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严重的缺失，随之而来的就是长期的便秘、口腔溃疡频发，换季呢容易感冒，体质越来越虚弱。除了饭菜的本身，这些外卖隐形的风险很多人都不知道。除了营养失衡，长期吃外卖呢，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陷阱。第一个是外卖包装的危害，高温滚烫的饭菜直接装入塑料餐盒，重油重盐的食物呢，会加速塑料有害物质析出，长期日积月累，也会给身体带来无形的负担。很多人都说呀，我也想自己做饭，可是上班太忙，下班太累，独居做饭麻烦，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其实我也是完全理解成年人的身不由己，不用强迫自己戒掉外卖，要学会聪明的点餐，就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给大家分享一套普通人零难度外卖自救的指南，大家照着做就行。打工人的外卖自救指南，那就是不用做饭也能吃得健康。点餐的优先做法，清蒸、水煮、炖煮，然后再选那些红烧、油炸、干锅。点菜直接避开一切重油重盐的菜品，你可以不点那些炸鸡呀、烧烤啊、干锅啊、麻辣香锅、红烧肥肉这样的少点。你可以优先选择清蒸鱼、白切鸡、水煮青菜、炖汤、杂粮饭、轻食沙拉，这些做法呢越清淡，对身体的负担就越小。而且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大部分的正规商家都会满足备注的要求，你可以备注一些少盐、少酱、不要汤汁。酱料单独分装，不要直接淋在饭菜之上，汤汁呢尽量不要喝，汤底是盐分和油脂的重灾区，菜饭分开装，这样就可以避免米饭吸满多余的油水。吃饭也是有小技巧的，你可以清水涮菜，减少多余的油脂。如果你一不小心点到了偏油脂的饭菜，你可以准备一杯温水，在吃之前把菜品过一遍清水，可以轻松洗掉 15% 左右的表层油脂和盐分，简单的一步，健康度可以直接的翻倍。
你也可以自备两样东西，那就是小番茄、黄瓜，也可以是生的生菜啊。外卖蔬菜不够，你可以吃这些东西来填补。饮品当然了，拒绝奶茶、果茶、碳酸饮料，可以搭配白开水、无糖茶，戒掉额外的添加糖。最后啊，你要尽量的少吃麻辣烫啊、螺蛳粉、米线、炒饭、炒面、盖浇饭、油炸小吃这一类的菜品，重油、重盐、重碳水，营养很单一，也是外卖健康的重灾区。朋友们，好好吃饭是成年人最低成本的养生。我们总是忙着加班，忙着赚钱，忙着追赶生活，却唯独忽略了最基础的好好吃饭。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随便对付一口没有关系，可是身体从不会说谎，所有偷懒将就的三餐呢，最后都会变成疲惫、病痛和亚健康还给我们。好好吃饭从来不是矫情，而是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负责。你可以不用强迫自己每天做饭，不用过度的焦虑内耗，忙碌的时候你可以点外卖，但学会多一份克制，多一份挑选，少一点重油重盐，多一点清淡蔬果。你三餐要规律，饮食要干净，身体舒服了，情绪和状态才会跟着变好。所以从今天开始，从下一单外卖开始，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胃，好好善待独一无二的自己。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卫生间管道堵塞是不少家庭都会遇到的麻烦，管道疏通剂也因此成为许多家庭常备的应急用品。然而呢，这一类产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大家前几天看没看到网上一则消息，说在广东东莞，一名男子自行购买管道疏通剂疏通厕所的时候，不慎被氢氟酸烧伤。他用冷水冲洗患处之后，前往医院就诊，出现了全身麻木、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之后被送医。进入抢救室30分钟之内，患者两次出现了室颤，险些没命。经过电除颤等抢救治疗之后呢，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之后，这名患者被转送到 ICU 继续治疗，住院了26天之后才有了好转。氢氟酸俗称是化骨水，它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学品，因为能够溶解氧化物，常被添加于清洁剂当中。如果玻璃清洗剂、瓷砖清洁剂及部分网购的三无疏通剂被你买回的家，那你一定要注意了。不当使用管道疏通剂受伤的案例呢，并不少见。2024年10月，在浙江李先生家，因为他的家中马桶堵塞，心急之下，他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直接把大半瓶的粉末状管道疏通剂倒入了马桶。粉末遇水之后迅速反应，泡沫喷涌而出，还裹挟着液体四处飞溅，导致李先生头面部皮肤发红、肿胀、剥脱，确诊为面部碱烧伤。最近呢，咱们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试验，给出了直观的答案。消防人员把一定量的管道疏通剂倒入了玻璃杯，快速的倒入水，这个管道疏通剂遇水之后立即剧烈反应，液体沸腾并向外飞溅。这个时候啊，人体一旦接触到飞溅的液体，很容易被灼伤。遇到水反应之后的管道疏通剂温度到底有多高呢？在另一项试验当中，消防人员使用测温仪实时监测温度，温度显示达到了147度。相关人士介绍，固体管道的疏通剂当中含有大量科性钠和铝粒，一旦遇水反应会产生强碱性液体，水蒸气和大量的气泡呢，在密闭管道之内可能引发爆炸。同时，强碱性液体与高温水蒸气也会灼伤人体皮肤，对口、鼻、眼睛等器官造成伤害。消防员在玻璃杯中依次倒入管道疏通剂、84消毒液和洁厕灵，随后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对空气进行检测。检测仪显示氯气指数快速上升，仪器持续亮灯报警。相关人士解释说，管道疏通剂与84消毒液、洁厕灵混用，会产生剧毒气体，叫氯气。人体吸入之后，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胸口疼痛等中毒的症状，重则呢，可能危及生命。咱们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呢？咱要购买正品，优先挑选成分明确、含量清楚、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识完整、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醒目、使用说明书齐全的管道疏通剂。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剂量及步骤操作，缓慢的注水，少量多次，千万不要贪多贪快。疏通剂呢，往往反应剧烈，也不建议使用热水。在使用的时候啊，要注意做好个人的防护。使用管道疏通剂的时候，务必要佩戴好手套、口罩、护目镜，尽可能的避免皮肤暴露，使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凑近去观察。最重要的一点，管道疏通剂呀，不能与84消毒液呀、洁厕灵混合使用。那如果不慎被灼伤该如何处理呢？你一定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来冲洗，如果有固体进入了眼睛，先用干棉签清除，再进行清洗。建议冲洗时间不少于30分钟，冲洗时间过短呢，不足以使强碱性、强酸环境恢复为中性，很容易延误病情。如果有条件，强碱烧伤可以用低浓度的醋酸冲洗创面，随后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6: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20-30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

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就是一首让大家能够抒发情怀活得洒脱的歌曲，来自黄沾的沧海一声笑。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了。最后我们来听黄沾的沧海一声笑，朋友们，再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婆媳》。
19: 一场劫难，家庭破碎。丧子婆婆疯狂夺孙，生死之间如何抉择？是谁让一段情缘化为噩耗？是谁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当爱已成为往事，婆媳情谊能否再续？警示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20: 自古以来啊，婆媳相处呢，一直是社会家庭的重要问题。那有的婆媳啊，亲如母女，而有的婆媳则是势如水火。婆媳之间的相处之道呢，实在是一门大学问。那理想中的婆媳关系啊，应该是亲如母女，哎，婆慈媳孝的吧。可是婆婆和媳妇呢，前几十年又不认识，感情呢，又没有培养过。如果一下子就定义成母女，你非得处处疼着我，我非得时时想着你，显然是很难办到的。那今天呢，要讲的这对婆媳啊，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2007年3月初，刘妈妈在医院里呢，成功进行了肾移植的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醒来时啊，她看到自己的老伴儿守在身边，便气哼哼对自己的老头说：“等我出院，我们多找几个亲戚一起去北京，一定要把孙女找回来。”2年前呢，刘妈妈身患尿毒症，生命垂危，吓坏了一家人。打针、吃药、找肾源、凑手术费，经历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啊，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刘妈妈应该高兴才对啊，可是见不到孙女，她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呢？那么刘妈妈的孙女现在何处呢？刘爸爸笑眯眯地告诉刘妈妈，等她出院呢，就能看到孙女了。刘妈妈此时是一脸的不相信。自从儿媳妇啊把孙女带走之后呢，刘家就发动亲友去找，可是3年以来啊，一直未见到自己的孙女。如果不是自己身患重病，不得不进行肾移植手术呢，此时的她恐怕还在找孙女的路上呢。其实啊，刘妈妈本来是一个思想比较封建的女人，重男轻女的观念是非常深厚。当初呢，儿媳妇生了一个女孩呢，她还很不待见。可是如今为什么孙女在刘妈妈心目中变得那么重要了呢？
19: 一场劫难，家庭破碎，婆媳战争一触即发。为什么善良婆媳水火难容？为什么猜疑仇视互相伤害？竟是通言之婆媳
0: 正在播出。
20: 一切呢都源于一场意外的劫难。刘妈妈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刘全，是一名的出租车司机。三年前呢，刘全出了一场车祸，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撇下妻子龚慧和九岁的女儿小兰。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儿子和丈夫，也让原本就不太和睦的婆媳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丈夫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龚慧是悲痛欲绝。一家人呢办完刘全的丧事之后啊，龚慧和刘妈妈是各怀心事。龚慧婚后呢一直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三世同堂呢难免会有磕磕绊绊，好在丈夫啊充当了她和婆婆之间的润滑剂。结婚以来啊，在婆婆对她生女儿的态度上呢，龚慧一直很不开心。如今的丈夫走了，龚慧不知道自己和婆婆的关系是否还能融洽，婆婆能善待她和女儿吗？龚慧在上中专时啊，认识了开出租车的刘全，毕业后不久呢，她就怀孕了。虽然龚慧的父母知道后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因为爱情，龚慧和刘全呢还是走到了一起。刘妈妈对儿子和龚慧结婚呢最初也没什么不满，但从龚慧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刘全出了车祸后呢，龚慧发现刘妈妈对待孙女的态度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每天是问冷问暖，哎，生怕孙女吃不好穿不暖，但是对龚慧的态度依旧是那个样子。婆婆这是怎么了？刘全死后啊，刘妈妈变得忧心忡忡，在她看来呢，儿子走了，拴媳妇的绳子就断了，人家龚慧才30出头啊，日后肯定会改嫁。可是刘全呢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以前呢他不在意孙女，本打算过2年呢让小两口呢再生一个男孩，但现在孙女是刘家唯一的独苗了，他担心龚慧日后会将孙女带走，到那个时候孙女肯定会受继父的欺负的。刘妈妈是经常在饭桌上旁敲侧击打听龚慧啊是不是有了男朋友，留意他最近呢和哪些人来往，这让龚慧是十分反感。龚慧觉得自己对婆婆很好，怎么婆婆对自己会越来越刻薄呢？龚慧想来想去也猜不透刘妈妈的心思，虽然丈夫不在了，但毕竟还生活在一起，所以她对婆婆还像从前一样孝敬，每月呢还照常给公公婆婆零花钱。冬天很快就到了，龚慧睡的主卧暖气烧得旺一些，她主动呢和公公婆婆调换了房间，让他们呢住进了主卧室。儿子不在了，儿媳妇还能这样对待自己，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但是刘妈妈和龚慧的关系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了，那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呢？其实啊，对于儿媳妇能够善待自己和老伴，刘妈妈心里是暖暖的，但是呢她还是担心龚慧哪天会将自己的孙女带走，所以呢做出来的一些事儿啊让龚慧是十分的反感。春节前夕，单位呢给每个员工发了一袋大米和一箱香蕉，有人呢见龚慧搬不动，所以这个男同事就好心的帮他将这些东西送回了家。刘妈妈表面上客气的打了招呼，心里却像有一群蚂蚁在咬噬。
0: 家庭战火越演越烈，丧子婆婆疯狂夺孙，儿媳为什么离家出走，婆婆为什么千里追踪，警示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20: 龚慧的男同事一走，刘妈妈就唠叨起来，刘全走了才几天啊，哎，小兰以后就可怜了。婆婆是越说越离谱，媳妇儿越听越气愤，丈夫过世后的第一次争吵就这样爆发。为了赢得孙女的心呢，刘妈妈对小兰是百般呵护，还时不时的提醒小兰，你是我们刘家的根，现在你爸爸不在了，爷爷奶奶最疼你。刘妈妈呢还经常教唆孙女，让小兰呢相信她的妈妈迟早会与别的男人结婚，而不要和妈妈一起生活，否则继父啊会欺负她。脸皮一旦撕破之后，龚慧和刘妈妈再也无所顾忌，谁说偏一句话两人就开始交火。在刘妈妈的熏陶下，小兰对妈妈也有了看法，妈妈与奶奶吵架时啊，她总是偏向奶奶一边，这让龚慧啊很是伤心。在刘家呢是度日如年，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情更加加深了婆媳之间的矛盾。一次呢，龚慧所在的单位组织员工去外地春游， 三天以后啊，龚慧回到家，发现女儿对自己是不理不睬，她将带回来的纪念品给女儿小兰嘟着嘴呢，哎，扔到了一边。经过再三询问呢，才得知刘妈妈告诉小兰说，小兰的妈妈和别的男人幽会去了，不要小兰。你说为什么自己清清白白做人婆婆，却偏偏要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孩子还小，她会怎么看自己呀？龚慧愤怒地冲进了厨房，让婆婆给她一个解释。没想到婆婆的话让龚慧冷到了骨髓。婆婆告诉龚慧，要走就走，没人拦你。由此啊，婆媳关系彻底恶化，这个家呢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龚慧辞去了工作，只身一人呢去外地打工。虽然文凭不高，但还是啊找到了一份工作。龚慧啊悄悄地回到老家，来到女儿就读的小学。当天下午呢，他就将女儿带去了北京。临上火车时，九岁的女儿很担心奶奶，希望龚慧呢能够打电话告诉奶奶一声。龚慧的心就像扎针一样难受。这天傍晚呢，刘妈妈就去学校接孙女了。等她得知龚慧偷偷的将孙女接走的时候啊，哎，龚慧的电话来了。我带女儿到北京上学，你们不用找我，找也找不到。想到刘家唯一的骨血被龚慧夺走，想到孙女以后可能要与另一个陌生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也许还要遭受虐待，刘妈妈和老伴是心如刀割。第二天，刘妈妈召集了娘家的侄子、外甥等十多个亲戚，浩浩荡荡地去了北京。刘妈妈并没有找到孙女，想到孙女被夺走了，刘妈妈就像被掏空了五脏六腑。刘妈妈气愤地拨通龚慧的手机，在电话里哭着要求龚慧啊把小兰送回来，否则呢天南海北也一定要找到她。龚慧呢将女儿带到北京之后啊，送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龚慧在女儿就读的学校附近呢找了一所十几平米的平房租住，白天呢龚慧按时上班，晚上呢和周末的时候她在街边摆地摊卖拖鞋和袜子。怕刘妈妈再次打电话要小兰，龚慧呢索性换了手机号，把小兰安顿好后呢，从此开始了和女儿相依为命的北漂生活。令龚慧没想到的是，一段爱情在异乡悄悄降临了，更没想到的是，这场爱情最终却因为婆婆而失去了。
0: 一段爱情能否带来幸福？一片心意能否挽救生命？伦理亲情谁能抹杀？生死面前如何抉择？警世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20: 来京的第二年春啊，一个名叫杨威的男人走进了龚慧的生活。杨威呢比龚慧大四岁，是地道的北方人。两年前呢与前妻离异，十岁的女儿跟随前妻生活。杨威的家就住在龚慧家的附近，工作呢是电脑销售的业务员，每月呢收入两三千块钱。杨威见龚慧与女儿相依为命很不容易，心里啊就充满了同情，几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龚慧的地摊前啊买点东西。直到一天呢，龚慧忍不住问杨威，大哥，你买这么多拖鞋和袜子干什么？杨威的一句话让龚慧是热泪盈眶，他告诉龚慧只想帮帮他。女儿小兰能接纳杨威吗？杨威啊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对小兰呢也很好，不仅能耐心地陪着小兰玩，还十分的关心龚慧母女的生活。工作之余呢，杨威会带着小兰去放风筝、爬山、旅游。龚慧呢钩织毛衣时，杨威啊就会给她缠毛线，非常的有爱意，点点滴滴啊都充满了爱意的举动，很快呢就将小兰融化了，而渐渐的就接纳了杨威。虽然母亲和杨威叔叔给小兰带来安全感和温暖，但小兰呢还是很想念爷爷和奶奶。好几次呢她告诉母亲想爷爷奶奶了，想回去啊看看他们。可是龚慧担心啊，小兰回去还能回来吗？同意小兰回去看望爷爷奶奶，也不同意打电话。龚慧担心的是打电话会暴露自己的地址，所以啊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龚慧母女啊就与刘妈妈夫妇没有任何的联系。虽然不想让女儿伤心，但更不想失去女儿。没想到一年之后，弟弟来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让龚慧是深深地陷入了矛盾之中。龚慧的弟弟到北京看望姐姐，告诉龚慧啊刘妈妈患了尿毒症， 因为没钱翻身呢，估计活不了多久了。工会大吃一惊，想起刘妈妈平时管东管西，当初和她在一起生活那么些年，什么事都要听她的，自己是也没少受气。工会觉得要怪就怪老太太太要强了。这个时候，在一旁写作业的小兰听到奶奶生病的消息后，哇的一声就哭了。小兰执意想要去看看奶奶，这样的心意呢，工会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同意。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天呢，小兰吃不好睡不着，更做出了一件让工会十分担心的事情。小兰知道妈妈推脱啊，心里很不高兴。一天呢，小兰将一大把零钱交给工会，告诉工会这是她一个星期省下来的早餐钱，让妈妈拿去给奶奶治病。此刻的工会是百感交集。工会明白，女儿与奶奶的血脉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尽管他们婆媳闹翻了，但都是为了孩子。婆婆毕竟是亡夫的母亲，女儿的亲奶奶，工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恨她。最后啊，经过再三考虑，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0: 是谁让一段情缘画上句号？是谁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当儿女之爱已成往事，婆媳情谊能否再续？警示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20: 工会把自己打算为婆婆筹款治病的想法告诉了杨威，杨威呢表示支持。换肾的手术费至少11万元，工会将自己仅有的2万多元积蓄拿出来，然后将所有的亲戚列成了一张表，他逐一的上门化缘。工会的母亲

0: 妹妹以及刘妈妈的娘家纷纷伸出了援手。杨威感念工会的善良和孝心，也拿出10000元的交给了他。仅仅半个月，工会就为刘妈妈筹集到了12万元的手术费。当公公接到工会寄来的12万元手术费时，感动得哭了。工会呢，怕婆婆知道是她汇的钱不肯收，电话里呢嘱咐公公先不要告诉婆婆，把病治好后再说。本来工会呢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没想到又出现了一个棘手解决的问题。手术费是凑齐了，可是和刘妈妈的肾源迟迟没有着落。医生建议啊，刘老头先从和刘妈妈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呢寻找肾源，成功率呢会大一些。可是亲戚中没人愿意捐肾，这时的刘妈妈全身浮肿，并开始尿血，吃什么吐什么，已经到了非换肾不可的地步。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家医院呢告诉刘老头，已经找到了与刘妈妈相匹配的肾源，但要支付12万元的费用。刘老头一听头就大了，如果用那12万元手术费支付肾源的费用，又到哪里去寻找手术费呢？工会的亲戚啊都不是有钱人，此时的工会呢再也借不到钱。由于没有筹集到支付肾源的钱，院方将肾源呢转给了另一个患者。工会蹲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失声痛哭。工会呢来到杨威家，杨威安慰他一番，并将一枚白金的戒指戴在了工会的无名指上，认真地向他求婚。工会呢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工会呢不想就此放弃，他悄悄地去一家医院做了肾脏配型检查，也许是上苍有眼，配型成功了。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杨威的时候，杨威的脸色极为难看，他郑重地告诉工会，为刘妈妈筹资治病他不反对，但要为他捐肾他无法接受，劝工会呢改变主意。工会沉思了好一会儿，摇了摇头，杨威是一脸的失望。工会取下了无名指上的戒指还给了杨威，一段情缘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工会有说不出的遗憾和伤痛，也许一辈子再也碰不到杨威这样的人了，但刘妈妈的生命只有一次，她在知道自己配型成功后又怎能见死不救呢？为了让刘妈妈接受肾移植手术，工会请求医院和亲戚在刘妈妈进行手术前替她保密。终于呢，工会鲜活的左肾植入了刘妈妈的体内。手术后第二天下午，刘妈妈就有了排尿的反应，这表明工会健康的肾脏已经开始在刘妈妈体内发挥作用。手术一个星期后呢，工会的肾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半个月后，刘妈妈的各项生理指标恢复正常了。刘妈妈醒来后还想着要找工会找孙女，可是她哪里知道此时的工会正和她在同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其实啊，在工会看来，生命面前昔日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刘妈妈顺利出院的前日呢，工会带着女儿来看望她。刘妈妈在得知工会为自己捐肾的时候老泪纵横，她拉着工会的手就像是拉着自己女儿的手一样。走在春暖花开的街头，两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惊喜。一场车祸虽让刘妈妈失去了儿子，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女儿。车祸虽让工会失去了丈夫，却得到了婆婆疼爱孙女的心。家庭是生命的延续，也是道德操守的传承。如果婆媳之间不能好好相处，如何发挥家庭的意义呢？婆媳之间如果凡事都能往好处想，来代替无谓的计较，相互信赖，彼此真心相待，一定能够促进家庭和睦，也会让家庭其乐融融。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 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命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0: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0: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8: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有个男的呀，自编自演了一场假案，你说他这是啥目的呢？别人都知道啊，这是犯案，那肯定是内奸呢，他自己还整个假的，这是干哈呢？听凤跟你说说啊。说14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啊，哈尔滨的小吴和辅警魏家正石峰说了，说正在附近一个网吧上网的小李呀、啊，偷了他3000块钱。哎呦，这俩辅警一听啊，连忙跟着小吴去这网吧去抓人去。小李见了辅警，一点都没有抵抗和逃走的意思，乖乖的呀被带到了辅警大队。面对辅警的询问，小李呀、啊、对自己这个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他说。他在网吧里啊，看着这小吴钱包里边有钱儿，趁他呀在网吧上厕所的时候啊，顺走了钱包。人民警就问他了，说那你到底怎么回事啊？那钱儿整哪去了呢？钱儿花哪儿去了？这时候啊，这个李某吱吱巴巴的答不上来了。后来呢，经过警察进一步的调查呀，李某最终是说出了实情。咋回事呢？原来家在外地的李某啊，到哈尔滨打工，没想到啊，初次接触网络游戏之后上了瘾了。哎呀，每月挣这点钱儿啊，全都用来上网啊，买这个游戏装备啊啥的，一点不剩啊。前两天他跟他的爸老爸还说了，说自己生病了撒谎，父母啊一着急给他汇了1800块钱。谁知道啊，卖游戏装备的竟然是个骗子，套光了他所有的钱，但是却没有兑现这个游戏装备这么个承诺。讲话了，钱让人套个溜干净。哎呀，这也是受了打击了。再一个，这网瘾又克服不了了，李某觉得不行了，你这么这下去那完了吗？那不是咋整呢？突发奇想，他呀打算进监狱里强制戒除网瘾。咋强制呢？就想招了。他呀就让朋友小吴报个假警，说呀自己偷了他钱，让警察呀过来抓他。妥了，这事说到这儿，民警要问明白了，啥偷啊，这是假的呀，对不对？事情真相大白了，民警感觉到啊可气又好笑。随后呢，民警对李某和吴某进行了警告，让他们呢认清自己不当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同时指出了迷恋网络游戏的危害。由于俩人报假案呢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民警呢随后让他们两个离开了辅警大队。其实吧，朋友们，咱想想哈，这俩小伙子咋说呢，不是出于什么恶意，对不对？钱儿确实也没偷，关键就是觉得说吧，自己这个网瘾太大了，想招把这个网瘾戒除掉，实在没招了，想这么个主意。你说不至于，对不对？那么大个人了，这点意志力都没有吗？非得给你捐起来啊，小猫小狗啊，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别让游戏占据自己太多的时间。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哈，找朋友们唠唠嗑啊，聊聊天啊，出去锻炼一下身体呀、啊，这不都挺不错的吗？对不对？说起这个网络游戏给这个一些个小年轻啊、小孩啊带来的危害，咱就不多说了，就不赘言了。不过确实是，家里面有孩子的，

从小到大，我有个朋友，她老公都40好几了，还玩网络游戏呢，天天呢，就有时间没时间的都抽时间也得玩一会儿。这东西挺坑人，没玩的就别玩，玩了得少玩，一点点接触掉，有那时间咱干点啥不好，对不对？天天嘛，那有意思的事儿啊，成的多了呢。下面啊，凤再给朋友们讲这么一件。哎，说最近呢，在重庆南岸区江南大道旁边的栈道停车位上啊，不少车主遇到了挺怪异的一幕。怎么着呢？说明明是停在停车位上，但是啊，不少的车主还是收到了绿色罚单。停车位上咋还贴罚单呢？再仔细瞅啊，车主们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呢会会心一笑。到底咋回事呢？听凤啊跟朋友们说一说呀。说上周星期六下午5点多，市民王先生啊领着全家人呢一块到江南大道去吃饭去。王先生呢就把自己的车呀停在了停车位上。说从餐馆出来已经下午6点多钟了，一家人吃完饭去开车去，不经意之间呢发现了挡风玻璃前面有一张绿色的纸。难道是罚单？哎，怎么车停在停车位里还得被贴罚单呢？王先生啊很纳闷，连忙是加快速度向车走过去了。可是看着手里的罚单，王先生啊笑了。原来这张绿色的纸啊并不是交警开的罚单，而是一家楼盘的宣传单。说这个同样的绿底儿白边儿，同样有红章，王先生啊指着假罚单找出了和真罚单的相同之处。说这张罚单呢是一张停车太帅通知单，不过除了太帅两个字儿用的是猪肝的色儿啊，其他5个字儿用的都是白色儿。红章呢盖的是这个楼盘的名字。王先生说了，当时我就觉着奇怪哈，你说我这车停到停车位里头了，怎么还能遭罚单呢？话说呀，这家楼盘渠道部的负责人说了，现在啊这车上充斥了太多的广告了，一般的车主啊看到这些广告直接就扔了，根本就不看，而模仿罚单能够使顾客看完自己的广告啊，也是一个好招，是吧？这车主呢看到了停车太帅通知单，多数啊会会心一笑，不但不会产生反感，还会啊对楼盘的这种宣传方式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看看朋友们，现在这些商家呀为了让自己这买卖做得好，这广告都做花花了，是不是？说记者呢还在微博上看到啊，不少的车主收到这个罚单之后都会拍下照片发微博，无疑呢是在为项目做了二次宣传。有网友就说了，说哎呦，这广告做成这样，成本还很低，是不是？完了之后呢还绝对吸引人眼球，我个人觉得呀这个罚单已经超越了纸巾盒了。就现在做广告的，你看有发扇子的，有发纸巾的，还有的就是发那个 T 恤衫的，真有。然后现在你看发罚单的，当然是假罚单啊。负责人说了，说宣传单投放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每天呢平均都有1到2名顾客自己拿着这个假罚单去看房，你看见效了。哎，虽然说吧这公司或者说这个企业它这个广告效应是起到了，可是朋友咱说呀，这玩意儿合理合法吗？这不有某种程度上来说跟那个中国儿童银行印的那个假钱性质差不多吗？那么这么做妥当吗？记者呀从交警那儿了解到，虽然说他们这种做法呀不违法，但是这种做法不妥当，会影响到交通执法的严肃性，对不对？这交通罚单呢虽然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文书，所以说呢开发商这种做法不能说是违法行为。那么根据民警介绍啊，在正规停车位里停车肯定不是会被贴罚条的，对不对？被贴处罚的都是在机动车道上或者在便道上没有停车位的地方随便停车的行为，并且啊罚单都有交警的公章，是很正规的。你看看朋友们，现在的社会竞争是越来越厉害啊，商家们的宣传方式也是越来越像招啊，吸引大家就琢磨我怎么才能让你看我，我怎么才能让你知道我，是不是想方设法的呀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但是希望不要影响到正常的执法的这样一个公平公正，是吧？没准儿你这罚单，就你什么罚单，就你这广告随便一贴，人交警本来打算贴罚单，没仔细瞅寻，哎呀这都贴过了，拉倒就别贴了，就把一些违法啊违停的这些人就给越过了，那可怎么办呢？说14号有个网友发微博说了，9月10

个学校的校长透露说呀，这个女生上岸之后立即跑到距离水塘20多米远的地方向一群正在干活的民工求救，但是吧，这帮民工根本不理睬呀，说一看这些民工没勒她，这个女生扑腾就跪地下了，哭着呀就说，叔叔啊，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同学吧。但是啊，这七八个民工却无动于衷，动都没动。哎呦，这程校长说了，说这些民工啊就在水塘旁边帮人盖房子，1分钟时间用不上就能到这水塘边上，如果施以援手是完全能够救起两个落水的学生的。民警说，经过初步调查，这是一次意外事故，几名学生不慎滑落水塘，造成两人溺亡啊。目前呢，警方正在调查此事。民警也表示了，对于学校反映民工见死不救的事情，也在调查之中。我不知道啊，这些个民工当时是怎么想的，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孩子哭着喊让你去救人，能怎么救人呢？那可是一条命啊！我们说了，在一切问题面前，生命永远都是最大的。这两天，放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讲过关于见死不救的事儿，也不在少数了。记不记得前两天讲了两个民警出去执勤，有个小就超市的这个售货员小女孩哈，活啦啦在超市里面，在两个眼警察的眼皮底下被人捅死了，警察都没上前管。后来这两个警察被开除公职了，是不是被调离警察队伍了吧？那么到底见死不救是否要受到惩罚呢？咱们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律师说了，说这种行为呢，通常啊只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就是见死不救。那么根据中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包括医生、警察、公务人员在内的特定人群呢，如果说有见死不救的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37条就明确规定了，说医生在执业活动当中由于不负责任、延误，然后呢让这个患者呀抢救和诊治延误了哈，这个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的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他的执业证书，那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医生。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4年的8月10号公布了一个《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当中也明确规定了，说检察人员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能救而不救，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当中啊并没有很明确的说你这么干就不行，或者受到多么严格的法律制裁。但是针对路人见死不救的行为，目前咱们实话实说是没有法律规定要给予惩罚的。那么根据了解，在美国哈，美国某些州的法律就规定了，说一个人发现陌生人不受伤的时候，如果没有打911报警电话，就有可能构成轻微的疏忽罪。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这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别人来帮我们一把。那既然你是这么想，别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么想呢？如果我们发现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救而不救，良心过得去吗？不论您是什么职业、什么社会地位，救人都是应该的，就是不受到法律的严惩，良心上过得去吗？为什么说七八个农民工面对两个孩子的生命能够无动于衷呢？让我们很气愤，同时也让我们觉得很悲凉啊。抓紧时间呢，说几件感觉的小事吧。说深圳一个19岁的女孩独身爬梧桐山，不慎滚落了80米深的溪谷，被驴友发现的时候啊已经在山里被困了3天3夜了。16号的凌晨，深圳消防官兵和热心市民齐力将女孩救出，并且送到医院进行医治。就是现在这个爬山出事的事儿太多了，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您不是专业驴友，别说就是专业驴友啊，咱们出去旅游安全最重要，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登山，非常危险的。说9月15号有网友发出微博说了，下午的5点钟啊，有位女乘客竟然在西安地铁上公然抽烟。微博发出之后迅速引起了网友的转发和评论。根据网友在微博上发出的照片可以看出，一名红色上衣的长发女子啊坐着地铁车厢内的座位上低头玩手机，左手捏了一支已经点着的香烟，不时送到

到嘴边抽一口，而他的旁边呢有好几个乘客在乘车呢。不是，这姐们儿不知道这种地方不许抽烟的吗？容易要命的。说14号在悉尼歌剧院门口和华裔女友金伯利刘交往5年的叫奥南迪金森决定啊鼓起勇气向女朋友求婚，现场呢还有他请来的爵士乐队好友进行伴奏。在悉尼歌剧院的广场上，他向即将成为新娘的金伯利啊献上了披头士乐队的歌曲。迪金森说了，说他认识金伯利啊完全是因为对于音乐的热情，所以说他决定用音乐来为他们的订婚做背景。现在你说哈，求婚的时候越发的浪漫了，各种各样的花招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出来的。哎，朋友们，你想过这个世界上最丑的动物是什么吗？你能想象得到吗？说日前英国丑陋动物保护协会举办了一个世界最丑动物网上票选评比活动，超过3000人参加了这次投票活动，水滴鱼以795票夺冠。那么此外呢，入围的丑陋动物啊还有世界上唯一不能飞的鹦鹉、不能长大的火蜥蜴、安第斯山脉的阴囊水蛙以及长鼻猴等等。这个叫什么最丑的，这个叫做水滴鱼，大家不妨上网上搜搜看看到底能磕碜到什么份儿。说前几天呢，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学生安索菲卡什维透露说，使用5000多块乐高积木为伦敦时装周设计了一款特殊的连衣裙，用积木做了一个连衣裙。那么英国乐高公司公关经理啊对他的这个作品呢是非常的欣赏，并且说啊这件作品很好的体现了乐高公司的理念，而连衣裙的设计风格也给人一种童话般的感觉。有才的人真是好太多了。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风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祝大家晚餐愉快，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唱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节目当中啊，凤儿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位女士啊，上午的时候把包啊落在一个广场的椅子上了，下午回去找的时候还找着了，你说这不可能吧？中间指定有啥别的事儿啊？咱呢一会儿来听一听。说北京摔女童致死案昨天开庭了，涉嫌摔女婴的被告人韩磊当庭坚称说当时不知道自己摔的是孩子。那么庭审情况怎么样？咱们一会儿来听一听。说有一位71岁的老太太上公交车还老年卡，却被司机说成占便宜。70多了还老年卡，这还占便宜，到底咋回事？一会儿啊，咱们来一块儿了解了解。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大凤小嗑贼辣俏，把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最近呢，东新村天伦王朝楼下的广场有一个女士呢，不慎把背包给整丢了。要说这丢包的这个女士啊，在附近打工，当天早上8点多钟啊，店里组织员工在广场上训练，她呢就把这背包搁在广场椅子上了。这女士说了，说当时啊这练了一上午，哎老累了，就顾着跟大家唠嗑了，走前就忘拿包了，这心也是够大。直到下午1点多钟啊，吃完饭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哎呦这背包呢。之后啊，她就和同事返回广场，可是没找着背包。哎呦，要说呀这包里东西可挺重要啊，什么手机、钱包、银行卡，还有一些重要证件都在里边呢。那么既然说手机在里边，咱就打电话试试吧。可惜啊一直没人接听，无奈之下女士报了警。几分钟之后民警赶到现场，正在这时啊，一名满头白发的老人走到椅子前，将背包送到了民警手中。原来呀，老人是附近居民，今年68岁，上午呢看到椅子上放着一个背包，就坐在椅子上啊等了1个多小时，但是呢没等着人，于是老人把包拿回家，下午啊继续来等失主。虽然说老人听到有电话响了，但是这老人岁数大了，年轻人先使那智能手机接都不会接，没招啊，咋整啊，这才没有接女子同事打过来的电话，只能回来干等，用老办法。朋友们你看看咱大庆市民这素质，该咋是咋的，上午丢的下午回来还能找吗？这老人真是好样的哈。凤呢也是尤其吧，在节目开始啊提醒一些像我一样心比婆了都大的这些人，能不能把咱那个贵重物品呢看好，或者说你能不带你就别带了。明知道自己吧心大，完了之后天天上哪还整个小包包，你就不然你就给他系身上，系不到身上的就别瞎拎，容易丢。这是碰上好人了，这没碰上好人呢，是不是？或者说这包就丢了呢，那哪小孩拎着没玩了呢啥的，没招。关键你那证件不办啥也费劲呢，对不对？现在丢个身份证啊，咱们都知道麻烦事儿大了去了。还有前一段时间咱们不也讨论过吗，身份证丢失那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到底是不是跟着注销，现在还没定呢。真丢了东西，拿你这假身份证又办银行卡又这又那的，你受了受不了啊，是不是？要说下面这个钱包啊，可是真让主人捏了一把汗呢。16号，也就是昨天早上7点多钟，龙凤公安分局门前呢，一辆九路公交车。

停在这儿，全车乘客在这滞留了十多分钟。哎呦，这是咋的了呢？原来呀，当天这辆九路公交车上有位女乘客啊，说自己钱包丢了，怀疑车上有小偷，报警了。于是呢，司机啊将车开到了龙凤公安分局。因为女乘客乘车期间没有人下车，所以呢，司机将满车乘客拉到分局，希望警方帮忙查找。可是民警在车内仔细查找，仍然是一无所获。接着呀，民警又检查了女士的背包，也没发现这嘎口的地方啊。那你说这就鬼了？难道说钱包让顺窗户撇了？不能啊，那偷的干啥呀？你说钱包到底咋丢的呢？这时候啊，女乘客好像想起了什么，联系了家人，才发现得钱包给家呢。哎呀，我说你点啥好呢？你说这姐们儿啊，你整不明白事儿，你就别吵吵把火的。全车人的时间你能赔得起吗？现在那时间讲话了都不是金钱了，那时间那叫生命啊，一车人的命呢那是。记住，出门有套嗑，顺口溜，伸手要钱，什么呢？啥玩意儿啊？身份证，你要出远门，身份证、护照，对吧？手表、手机这两样，钥匙，还有少量的药品、钱，别说了。现金呢，钱包啊，卡呀啥的，这几样东西伸手要钱。我现在反正是天天出门我都得念叨一遍，很有作用的，朋友们。原来我真属于丢三落四，没有一把就是不回头再求把东西的。现在自从记住了这个绕口令之后，再也不用回家求东西了。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凤啊，你刚才说这事儿让我想起一笑话，说一个人在车上拿出手机想看看时间，从兜里往外一掏，看了一眼，文骂一句，哎，我天哪，这哥们拿出来的是家里的遥控器。哎呀，长得差不多东西太多了哈，不过挺有意思的啊。8355朋友说了，说耽误了一车人的时间呢，这得多不够意思。关键问题是，你说这样的事情吧，你就没办法，大家心里头在抱怨，你配合人警方调查，关键是这有些人一天天稀里糊涂的吧，也是真挺耽误大事儿的，是不是？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要说这备受关注的北京摔女童致死案，咱们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恨得有那牙根都痒痒。16号，也就是昨天，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咱们呢，来了解一下庭审的情况。说在法庭上啊，这个犯罪嫌疑人韩磊就摔孩子这个人就说了，说当时他跟女童的母亲发生了口角，就吵吵起来了。因为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一个女人打架很丢人，就把身旁的童车高举摔在地上。他呀没看车里，也不知道这车里有小孩，有病啊！一个小姑娘家推个童车出来啊！他说了，说当时我就想摔东西泄愤，没有故意伤害孩子。可是公诉机关表示，结合所有在案证据可以看出，韩磊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将女童高举过头顶，重重摔下，确有明确的故意杀人，这故意。而帮助其驾车逃离现场的李明以窝藏罪被控诉了。在庭审现场，女童的父母并没有露面，他们委托的代理律师出庭，并且提出了民事索赔，请求判令被告人韩磊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等，共计人民币273万。那么这韩磊啊，在做最后的陈述当中表示说，案件发生给孩子的家人和自己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折磨，一个悔字已经不能够全部表达出自己案发之后的心情，他愿意接受法院的一切判决，法院将择日对于这个案件做出判决。狡辩，赤裸裸的狡辩。反正怎么说呢，他说呀，不管是给他的家人还是给孩子的家人，包括给这个社会，你说家人这都已经是小层面的，说大家和小家的关系，你这个小家这都是个小层面了，给我们这个大家带来了多么恶劣的影响，丧尽天良啊，这样的人真是死有余辜啊，相信咱们的法律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而且让我们老百姓服众的这样一个判决。说一些其他的，我觉得都很多余，很没有必要，对不对？妥了，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要说这人呢，到了70多呀，要是被认作成是50多岁的中年人，哎呀，那心里得老美了。我70多时候，别人要说50多，说我40多我才高兴呢哈。可是下面这位老人呢，却因为这事儿生了一肚子的气哟。哎呦，怎么的了呢？这是，说委屈的哈。

长春市的段阿姨今年呢71了，可是是腰不弯眼不花，总想着说人老了，可是我心不能老啊。于是啊，染了一头黑发，净穿一些个年轻的衣裳。这不前不久嘛，段阿姨啊上了一辆12路公交车，用她的老年卡呀刷卡。可是司机看了她一眼之后问说：“是你的卡吗？”还跟车上其他乘客说：“说啊，你们大伙儿看看，她长得像是70岁的样子吗？”乘客呀，没人搭理司机这句话。但是呢，段阿姨没带身份证，也没带老年证，无法证实自己的年龄，干脆就赌气的说：“对，我就50多岁了，我就拿老年卡刷卡了，你能把我咋的？”后来这司机也生气了，就说了很难听的话。一路上啊，这段阿姨也是坐立不安，提前一站就下了车了，回家也没消气儿啊，又气得老太太一宿没睡着觉。那么至于当天说的难听的话，司机赵师傅表示说了，说当时啊老人的口气也非常的不善，两个人是话赶话才说的不好听的。当知道了段阿姨的真实年纪以及她当时的心态之后啊，赵师傅说了，说哟，真是，那这事儿怪我了，我真是看走了眼了。不过呀，因为自己每天4点多就出门，晚上8点多才回家，实在没时间去和老人见面，他呀愿意通过媒体给段阿姨道歉。我觉得吧，这公交车司机哈，咱暂且不说你有时间没时间，就是如果你想看，真的怎么着都能见老人一面。我觉得当小辈儿的吧，跟老人赔个不是，让老人心顺当顺当，是咱们应该做的。而且啊，我们说人在行业状态之下，你看啊，我平时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了，我不爽了，我也能骂句人，但是我在节目里可以吗？不可以，因为我是主持人。同样，公交车司机也是一样，你平时你看谁不顺眼你可以说，但是你在你工作状态之下，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代表的是你这个行业，代表的是你这个身份。所以大家即使真的出现问题，我希望大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艺术一点，讲究一点，聪明一点，对不对？那这公交车司机当然了也是负责任才问的，老太太吧这时候也应该想开点，没什么大不了，人夸你年轻呢，对不对？再说了，这肯定是当天您老出言也不怎么太逊呢，如果好好解释解释，是不是司机也不能再这么揪住不放。建议啊，老人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自己一个玩笑就带过去了，融洽气氛还带了好心情。尤其是像这段阿姨这样的，本身长得还挺绍兴的，出门为了以防引起大家的误会，把您这身份证啊或者说老人证啊带着，是不是出了问题一看，哎，你好我好了，哎，人司机还说哟，老太太你看您这保养的多好哈，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结果也完全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呢？有个老妈想儿子了，从老家奔波了3000多公里来看望在外打工的儿子，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儿子的一个耳光。跟别人打仗咱们还说打人不打脸呢，怎么还能打自己的妈呢？什么情况啊？说家住云南省某县的一个小村庄里的王女士，50多岁，曾经啊因为突发脑血栓留下了手脚不利索的毛病。王女士22岁的儿子呢在石家庄打工，有1年多时间没回家了，平时啊也就是偶尔打个电话回去。中秋节快到了，这老妈呀就想儿子，想的不行了，也没顾自己腿脚不利索，硬是从云南坐着汽车坐着火车奔波了3000多公里啊来石家庄看自己的儿子。但是这儿子却因为母亲之前来也不打声招呼，还必须得请假不能正常上班，迁怒于母亲，当场要求母亲你赶紧走，赶紧回老家去。几句争吵之后，儿子竟然挥手打了母亲一个耳光。哎呦朋友们呐，怎么伸的这手啊？伤心欲绝的母亲找到派出所，让民警把儿子关到监狱去，容易吗？3000多公里啊，就咱一正常人这么拎的拎的拎的，年轻的都得累够呛。老妈妈50多岁了，本身腿脚还不利索，跑这么老远来看儿子，你什么心情啊？这是啊。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把王女士的儿子请到派出所，民警呢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儿子脸上也出现了愧疚，嘴上没说什么，却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塞到老妈手里，随后将母亲送到车站，还是给妈送走了。伤人的心呐。那话怎么说呢，儿不嫌母丑，狗还不嫌家贫呢，一个大小伙子连狗都不如啊。啊，最后的悔意竟然就是往妈手里塞钱，你妈缺的是你这点钱吗？你妈是要大老远几千公里跑来跟儿子要这几百块钱吗？不是吧，太伤人心了，是吧？哎呀，当儿女的，等你成了家了，有孩子了，当了爹了，当了妈了，没准你就能明白你妈此时此刻的心情。好了朋友们啊，大风姑会接着为大家说，继续为大家。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姑会的主体部分呢基本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姑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两个酒鬼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说：
2: 我真那么倒霉啊，我老婆拿走了我所有的财产跑了。
3: 哎呀，老兄，你还是挺幸运的，我的老婆拿走了我所有的财产，但她还是不肯走。

0: 家里来了新家庭教师，爷爷对孙女说：
1: 宝贝儿，快去闻闻新来的家庭教师。
2: 我才不敢呢，刚才爸爸吻他，被他打了一个耳光。

0: 有一个人被指控酒后驾车，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1: 不不不不，先生，我要对您纠正一下，我只是喝了些含有酒精的饮料，并没有像指控书上说的那样喝醉了。
2: 是啊，正因为像你说的这样，我才没有判你7天监禁，而仅判处你关禁1星期。

0: 女儿天真的走到爸爸的面前说：“
1: 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能住比较贵的房子？”“
2: 哦，别着急，宝贝儿，我们马上就要住贵房子了。房东告诉我，他从明天起就给我们加房租了。”

0: 心理医生和一个朋友在聊天。
1: 最近过于急躁，精神过于紧张，哎呦，我得找个心理医生看看。
2: 可是，你不是同行里最出色的医生吗？
1: 这我知道，可我的诊费太贵了。

0: 从前，有一个叫九哥的人，是个有名的喝酒佬。一天，他上街，遇到两个人抬着一坛子酒，他就一路跟在后面闻酒气。事情也真巧，那两个抬酒的没走多远，一跤跌倒，把酒坛子打破了，香喷喷的酒流了一地。九哥一见，慌忙跑过去，趴在地上大喝起来。抬酒的人正好没处出气，就朝九哥的左脸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由于巴掌上沾的有酒，九哥赶紧把印在脸上的酒往嘴里一抹，紧接着又把右脸凑过去了。
1: 兄弟，请你再打一巴掌吧。

0: 一个男子看见一家商店大减价，就走了进去。
1: 您想买些什么？
2: 我想买狗食。
1: 我们这儿有规定，您必须证明您家有狗。
2: 咦，哪有这样的规定？
1: 减价商品就是这样。
0: 男子与售货员磨了半天，售货员还是不同意卖给他。没有办法，男子只好回家把狗带来，才买到了狗食。过了几天，男子又去这家商店买猫食。
2: 给我两盒猫食。
1: 我们有规定，您必须证明您家有猫。
0: 还是那个售货员，男子又与他磨蹭了半天，结果还是不得不回家把猫带来，才买到了猫食。又过了几天，男子抱着挖有一个洞的大纸箱来到那家商店，找到了那个售货员。
1: 您想买些什么？
3: 我啊，嘿嘿，你把手伸进去，你就知道了。
0: 售货员把手伸了进去。
1: 是什么呀，黏糊糊的？
3: 我想买两卷手纸。

0: 有一回，酒鬼到酒家去喝酒，喝了老半天，仆人催促他快回家。
1: 哦，主人，天阴下来了，快要下雨了，赶在下雨之前走吧。
2: 什么？下雨了？躲还来不及，早什么？

0: 7岁的小儿子问他的爸爸：
1: 爸爸，我也能长成跟您一般大的大人吗？
2: 哦，是的，宝贝儿，再过20年。
1: 到那会儿，我就可能用不着什么事儿都得先问问妈妈，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吧？
2: 别说了，儿子，连爸爸我还没长大到那份上呢。

0: 有两个人喝酒喝醉了，其中一个在开车，看见前面有个拐弯的地方，于是就冲着另外一个说：“
1: 啊，你看点儿，注意前面有个转弯的地方。”“
2: 兄弟，这不是你在开车吗？”

0: 毛毛从电影院回来，十分高兴地对爸爸说：
1: 爸爸，我现在不仅能听懂英语、法语，还能听懂日语和阿拉伯语呢。
2: 哦，宝贝儿，你是怎么学会听懂这些外国话的？
1: 一点不难，一听就会了。

0: 酒是不能多喝的。你看啊，酒店里那些盖酒坛口的布，往往不久就没掉了。人家说喝酒也很危险啊。
1: 二，不一定吧？你没看见吗？放在酒糟里的肉，不是不容易腐烂吗？
2: 嗯，

0: 有一个老红军对他的儿子说：“
1: 儿子，我们以前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老婆一个，孩子一帮。现在的男人是白米饭、王八汤，孩子一个，老婆一帮。”

0: 一个醉鬼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天文爱好者，那个人正用支在三脚架上的望远镜观测星象。酒鬼也凑上去，通过望远镜，他看到的天上的星星都在向一边倾斜。
1: 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呀、我敢肯定准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最佳射手。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要带你去我的家乡，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北的新疆，那一片热土，那一块多彩的土地。

刀郎版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自于一部老电影，这是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一部风光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的，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呢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从出生长大的地方离开了新疆，来到口里啊，过了这个嘉峪关，人们就说到口里了。那时候我们新疆人都管这个出了嘉峪关，甘肃的嘉峪关啊，就叫到口里去。然后人们询问我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也是从这部1963年的老电影开始，《冰山上的来客》。真的，影片当中不仅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而且呢，它也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唯美结合之作。也有很多朋友，内地的朋友、口里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了解到新疆的风光，还有新疆的服饰、人文风情，还有雷振邦老师创作的音乐所带给人们的那。

那种新疆的旋律。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是神圣纯洁的，同时它也象征着影片当中阿米尔和古兰丹木浪漫的爱情。人们也是最初从咱们中国的优秀的故事影片当中了解到，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美妙。其实我想，在过去呢政治低的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勇于冒着风险去做那样大胆的尝试啊，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创人员来说，的确是需要一种胆量。也正是这些电影人呕心沥血的奉献，才使得他在中国的影坛流行半个世纪仍然不衰。影片当中，雷振邦老师虽然说是一个汉族人，但是呢，那时候创作音乐都讲究体验生活，可以说他在新疆的边境，在雪山哨卡奔波体验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成就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的优秀插曲。除了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化为什么这样红，还有怀念战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刚听到的这版《怀念镇》，由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是影片当中的原唱李世荣老师的版本。在我很小的时候，打从我出生长大起，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小时候嘛，都挺嘴馋的哈，去的那个商场的食品柜台呢，啊，走到头就是整整一面墙的一面壁画，我都记不清那是什么画了，应该是油画吧。整整的一大面墙画的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新疆的天山的天池。在小小的我这样一个新疆女孩还没有去天池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疆如此之大，那时候也没有旅游的概念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很早就跟着爸爸妈妈去了很多地方了。那时候天山的天池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遥远的所在，就像那幅壁画一样，每每去捏着零钱或者牵着妈妈的衣角去买零食的时候，第一印象打眼总是可以看到这幅壁画，所以它好像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然后那郁郁葱葱的色彩，你现在让我想，那都是除了绿就是蓝，绿的是天上的雪松，蓝的就是那像挂在天上的有着种种传说的天池水。后来呢，在影视的作品当中，在很多摄影作品里面也看到过天山的塔松郁郁葱葱，还有不知名的山花在林间，在溪边婀娜多姿。

再后来长大了，学校的春游啊、秋游啊，都带我们去一些新疆的自然景观，像乌拉伯啊、南山啊等等等等。后来跟着家人也去了天山的天池，但是那个大商场、百货公司零食柜的特别大的那幅壁画，至今仍然让我深深的牵念着，以至于我现在啊，总是想方设法有这样一个情节，想要买到那幅画的一个复制品，哪怕是一个方框大小。挂在家里是一种念想。是啊，说到天山的天池，每当我们去问到说去往天山、去往新疆的人，你去哪儿了？总是会问有没有去吐鲁番啊，大坂城去了吗？有没有去伊犁？有没有上天山？远道而来新疆的游人都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清新浪漫的背景下，在天池的背景、在松林的背景下，留作永久的记忆。来到天池。在哈萨克牧民家做客，会有好客的主人端上现斩的烤羊，载歌载舞，献上一碗美酒。天仙般的哈萨克少女则弹起冬不拉，唱起赞歌，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接风洗尘。所以，其实在我去西藏之前，我们新疆的天池一直都是我印象里最美最美的湖泊。那也是我长大之后离开新疆去上学。去到的最后一处新疆的胜景，简直像是膜拜一样。看看天山天池，听听哈萨克那别样的冬不拉，我想这也会是很多的朋友对于新疆的一份印记吧，一份最初的青翠的葱绿的记忆。跟着音乐去旅行，风从东方来，这一站我们去新疆。边疆处处赛江南。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一起听东方的声音，好歌共分享，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站是我的家乡新疆，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分享。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站新疆。半个月亮爬上来，美好的音乐。其实它已经有了多种版本啊，不单单的是声乐曲，还有器乐曲。那这样一首歌呢，我觉得其实最美的也是这样的无伴奏的合唱，属于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他长期的在西北地区从事民歌的搜集研究和音乐创作，从而改编了大量的民歌。这首歌曲呢，就是由作曲家王洛宾根据西北地区的民间音调创作的一首歌曲，因为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易于学唱而流传全国，常常被误认为是青海民歌，原作者反而被人们遗忘了。这首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是表现了青年人的爱情生活，非常非常美好啊！尤其是其中有这样的唱词说：“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快打开。”这样的句子表现出小伙子情郎的焦急心情，而那宁静的氛围当中，让我们整个心绪沉浸在温馨的夜色里。年轻人，尽情享受着爱情的喜悦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

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节俭的话题啊。啊，来唠一唠，今年大家都节俭到什么地步了呢？要说节俭呀，本来是一种很好的美德，但是最终决定它的却是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啊。有钱的呀，很难去做到节俭，没钱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节俭了。那么在眼下这个平均工资啊四五千、三四千的环境之下，普通人过日子真的只能靠节俭了啊。一定要看得到小钱儿，都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往往那些不节俭的人才是真正的穷人。一旦说踏入社会，开始自己挣钱过日子，就会明白小钱儿的重要性。哎，就像以前呢，不懂得这老妈为什么总是提醒说天还没黑呢，不用开灯，人走关水等等啊一些教训啊。小的时候真的不理解，这家长为什么说，哎呀，这开会儿灯怎么了？多放一点水又怎么了？是理解不到啊。等到自己呢，管理一个小家的时候，才幡然醒悟，曾经的大方是多么的愚蠢呀。像是水费啊、电费、话费、交通费、零食费等等开销，在大多数人眼里面都属于小钱儿，但如果拆开来算，好像真的说，好像是不太值一提啊。电费一个月顶多就两三百，买一次零食水果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儿，地铁太远了打个车可能也就是几块钱儿。可以肯定，大多数人啊都是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最后还是会诞生另一种想法，是什么呢？是我也没有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为什么这个工资就不够花，它就被花完了呢？没错啊，这钱呢是不经花的，当赚的不多的时候，连自己到底把钱花在哪儿，好像都不太清楚了，这就是你以为的小钱而已在作祟。不管是小钱啊，还是说这个大钱，如果你没有说积累的话，那哪来的大钱呢？普通人的存款往往没有什么一夜暴富，不过就是一次十几块钱、几十块钱这样的小钱里面慢慢的省下来的。就比如说呀，这个月的电费从150块钱下降到100块钱。比如说这个月你学会了买菜做饭，节省下了外卖的钱，比如按时作息，不再点夜宵等等。当普通人看得到小钱儿时，才会慢慢的拥有大钱儿，看得到实用性了。以前有一个网络流行词儿啊，叫做“舔狗经济”，啥意思呢？就是说每逢啊与爱情相关的节日的时候，伴侣之间的消费水平就会直线向上升。比如说，互相送对方一些小礼物啊，哎，出去旅游玩一玩啊，一起吃一些高档的餐厅啊，去体验一下游乐场所等等。说白了，就是商家在不断的利用伴侣之间的仪式感来促进消费呀。而大多数的伴侣也往往不自觉的就陷入其中，借着这个由头任人宰割。平时不会买的鲜花，到了过节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情人节了，对不对啊？女朋友过生日了，鲜花必须得安排上啊。平时那些看上去很贵的餐厅，那到节假日了也得咬牙去尝试一下，小吃街上的东西都得挨个尝个遍。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的消费欲望被虚无缥缈的爱意催化，形成了一种丧失理智的报复性消费行为。但是事情发生过之后，才发现原来钱包啊又空了一半，想到昨天花的钱已经占了半个月的工资，多少还是有点后悔的。而当下的年轻人啊，也是越来越看得清这些表象，不再为舔狗经济去买单了。
相比于仪式感啊，人们开始看到钱的珍重实用性，用鲜花与珠宝衬托的爱情终究是没有扎根生活那一般的踏实感，不再看重礼物的包装精美，只看对方缺什么咱就买什么，不再凑成一堆去下馆子消费，而是呢享受好好的在家准备三菜一汤的温馨，已经看得到性价比了。所谓货比三家的技艺，终于在当下的环境当中被传承了下来。尤其是年轻人过日子啊，那叫一个清醒，100块钱四件短袖穿起来一点也不别扭，反而呢沾沾自喜，买到了性价比啊。平时出门去超市买菜，那必须等到晚上8点，各种打折真的很让人心动，质量也没什么问题，所谓买到就是赚到，其实突出的就是性价比，用最低的钱买最好的产品，这何尝不是一种节俭，何尝不是在省钱呢？以前买东西啊，都是觉得怎么省心怎么买，也不在乎什么货比三家，什么产品溢价。可是兜里面不太富裕的时候啊，认真的去对比一下性价比，成了大多数普通人需要掌握的一门技能了。

那我们接着这个消费的话题再展开来讲一讲啊，来说一说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反差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啊？网上这句段子直接是戳爆了年轻人的日常，说20块钱的奶茶呢，在买的时候会犹犹豫豫，两三百的消费啊，这个可能说花就花了。仔细琢磨一番呀，咱自己对照生活一看，好家伙，这不就是日常的本人写照吗？越想越觉得好笑，主打就是一边抠搜省钱，一边社交大手大脚，反差感直接拉满了。比如说是下班啊，路过了街边的奶茶店，瞬间就开启了抠门模式。盯着标价20块钱的奶茶，站在店门口来回徘徊，心里面疯狂的在盘算：哎呀，一杯饮料而已，几口就喝完了，20块钱花出去，瞬间打了水漂。打开这个外卖软件啊，翻一下满减券啊，对比哪家的折扣划算，纠结了半个小时，思来想去，算了，白开水，更想果断就放弃奶茶了。在买菜的时候呢，会挑特价菜；网购啊，纠结几块钱的运费；零食呢，优先蹲直播间也去抢一个优惠。几十块钱的吃喝开销，精打细算已经到了极致，小钱儿一分都不想乱造。过日子呀，抠搜的是明明白白。可是，一碰到交朋友，整个人的格局瞬间打开，花钱的速度简直是放飞自我呀！啊，比如说这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聚餐抢着买单，一顿下来二三百块，付款的时候手速飞快，半点犹豫都没有。朋友啊，随口说一下，这手头有点紧张，二话不说就转钱帮忙啊，这是好两三百就支出了，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能平时自己啊舍不得给自己买一杯甜饮，朋友喊着聚餐、逛街、请客，随叫随到，花钱格外的痛快。说实在的啊，自己都忍不住调侃自己，这是属于什么呢？对内是极度的节俭，对外呢大方豪爽，属于是快乐自嗨式的生活啊。那么话说回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反差呢？很简单啊，奶茶呢，它只是短暂的口腹快乐，甜蜜几分钟也就结束了。实打实摸得到的消费，我们下意识啊就会算计一下性价比，钱花在哪儿，心里面门儿清。

销声匿迹。大把的钞票花在了表面的人脉，饭局一场接着一场，钱花出去不少，真心朋友倒是没交到几个。回头一复盘，直呼自己当时这脑子呀是一时上头了。这一边抠抠搜搜的存钱，一边呢为浅层社交大把的挥霍，时而清醒，时而随性，也是年轻人独有的生活乐趣啊。这过日子呢，抠搜一点没啥毛病，省钱是为了好好的生活，交朋友大方点也没啥问题，前提呀得是双向的真心相待，靠谱的挚友，人情投入，心甘情愿，虚情假意的人脉，及时抽身啊，及时止损才是正事儿，省下没有必要的人情开销，偶尔给自己买杯奶茶犒劳自己啊，兼顾着开心和存钱，日子呀越活越舒坦啊。

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两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很微妙的氛围变化？走在商场里面，以前那种买买买的狂热似乎消退了不少，反而是那种主打性价比甚至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流量密码。曾经啊，我们为了那杯奶茶排队半个小时，为了新款的衣服毫不犹豫地刷信用卡，工资还没捂热乎呢就成了账单的奴隶。而现在大家似乎集体觉醒了，存钱成了朋友圈里面的硬通货。回想一下前几年，消费主义的叙事极其强大啊，对自己好一点，你值得拥有最好的，这些口号像是隐形的钩子，不断的诱导我们进行超前消费。那个时候拥有一件新款的电子产品或者是网红单品成为了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尺，但现在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大家不再盲目追求消费升级，而是转向了消费降级，或者说是理性消费啊。这背后不仅仅是经济环境带来的紧迫感，更是大家心态上的成熟。我们开始意识到消费带来的多巴胺是短暂的，而银行卡里面的余额带来的安全感才是长久的。那么说这个极致省钱真的是生活的解药吗？网上现在充斥着各种省钱攻略，有的博主甚至教你每天只花啊几块钱几十块钱，甚至呢精算到每一根牙签儿啊。看着这些攻略，很多朋友会产生一种焦虑，说我是不是今天花钱花的太多了，我是不是生活的很粗糙呢？在这里呢，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啊，省钱本身是好事，但是如果为了省钱而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质量，甚至呢陷入了一种苦行僧似的自我压榨，那就得不偿失了。适合自己的节奏永远比盲目跟风更重要，毕竟我们努力工作的初衷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在账单上省下那几块钱却丢掉了生活的烟火气。其实这个消费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适合自己才是高级的，因为每个人的收入结构、家庭背景、抗风险能力完全不同，这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人的生活。月薪三千有月薪三千的活法，月薪三万有月薪三万的规划，强行套用他人的省钱模式只会给自己徒增内耗啊。啊，如果说你偶尔想要奖励自己一次大餐，或者呢买一件心仪已久却价格不菲的礼物，大可不必感到内疚。只要这种开销它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且呢能为你带来实实在在的快乐，那么这笔消费它就是合理的。真正的理性消费不是说一分钱都不花，而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我们非常提倡存钱啊，是因为存钱意味着拥有着底气，意味着在面对生活变动时你有更多的选择权，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要为了存钱而剥夺当下的快乐。

如果说一个人为了攒钱买房，每天呢只吃清水煮面，那这种生活方式真的是健康的吗？啊，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它真的是值得的吗？这是每个人啊都需要思考的课题。总的来讲啊，现在呢，我们正处于一个从感性消费到理性生活过渡的阶段，这真是一个好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结论其实很简单：第一，存钱是必须的，它是你对抗未知的底气；第二，消费是自由的，但是前提呢，它不能够成为你的负担；第三，不要让网上的极致省钱绑架了你的人生，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比什么都强。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代，保持清醒，按需消费，不跟风，不焦虑，这或许才是当下最高级的生活态度啊。希望大家呢都有存钱的能力，也有享受当下的能力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进段广告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9: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7: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9: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7: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0: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8: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你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

0: 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0: 五台山作为世界级的文化瑰宝，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还波及东亚、东南亚，是世界著名的文书道场。由于五台山的无穷魅力，引得国内外无数名人雅士不远万里来到五台山，朝拜揽胜，题词赐宝。他们的宋诗墨迹反过来又为五台山积淀了深厚的文化神韵。今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讲述五台山的故事。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0: 公元1254年夏天，65岁高龄的袁浩问游览了五台山。袁浩问字玉之，号宜山，金元之际太原秀容人。他是金元之际的文坛盟主，此行他写下了20多首诗歌，以此礼赞五台山。在《台山杂咏16首》中，开篇第一首便说：“登临素有故乡园，世首清凉第一篇。知被前郎笑寒起，不将锦绣裹山川。”表达了他对五台山向往已久，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之情。他不想用迷艳的词藻去描绘它，只想实实在在地记下这里的景观和他的感触。 接着描写了五台山的气象和景色。异国春风弟子家，绿云晴雪见红霞，香绵稳极僧鞋草，蜀锦锦看佛波花，神沈龙穴住云烟，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将人境比，谁家随步得金莲，石下飞泉冰齿牙，一杯龙背雪生花，车尘马足长桥水，即得中冷未要夸。他用异国春风弟子家形容绿云晴雪见红霞的奇异美景，用蜀锦锦看佛波花，百草千花雨露偏，谁家随步得金莲，表现五台山的草木花卉繁茂艳丽，用即得中冷未要夸衬托五台山泉水的清冽甜润，这些都是神采飞动的惊人之笔。这里还有挺拔在山涧的林岭长松，悲笑在树梢的提葫芦鸟，放牧在山间的成群牛马，插入云天的皑皑雪峰，真是一个神奇秀丽的清凉世界。袁浩问对五台山佛教有赞扬和期望，他说：兜罗绵界宝光云，云髻同沾化现身，解脱文殊具有说，世中知有慕强人，热闹消除佛作远，山头冰雪过肩天，法王悲智无穷尽，更看清凉变大千，龙蛇不与世相关，石腹蜿蜒水石间，何处天瓢带淋雨，一堪香火焚仙山。但也有怀疑和批判，真相华严见化成，翻弦金屑亦双明，恶恶不可恶恶可，未要云门望太平。袁浩问游览五台山时与僧人超禅师和普安禅师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超禅师会济安中，他说：无波古井镜中天，三尺离床坐玉川，一语调君君莫笑，妙高峰顶更超然。他对超禅师的静心苦修虽然表现出赞赏，但却是在开玩笑中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说明他们交往很深。在另一首赠达普安诗中，他又说：入座五台景趣心，因君相国重情亲，今之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佛界春，闻道旧传言外意，妄言今得眼中人，众莲结社风流在，会向蓝雨任后身。虽然普安禅师也是一位诗僧，他与袁浩问同乡，诗作得很好，不仅众莲结社与社会名流交往，而且出入乘坐蓝鱼，难怪袁浩问把它比作山上的灵芝草，一年三秀，在诗坛放射着光芒。袁浩问游览五台山所创作的这些诗歌，不仅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艺术瑰宝，也为五台山佛教圣地增添了不少光彩。大白塔是五台山的象征，但它的修建人却是尼泊尔人阿尼哥，由此谱写了一曲中尼友好交往的赞歌。阿尼哥也被称作阿尔尼格尼，字西轩，尼波罗，今尼泊尔国人，以绘画、雕刻和铸像著名。元朝中统元年，即1260年，他随尼泊尔80名工匠到吐蕃建造黄金塔，深受帝师八思巴的器重。第二年黄金塔成，八思巴收他为弟子，并带他见了忽必烈。后阿尼哥在五台山住了13年， 在督建万圣佑国寺的同时，设立建造了塔院寺的大白塔，还修建了北山寺。这样，雄伟瑰丽的大白塔变成了五台山的标志。后大白塔几经修葺，但其风格依然未变，基本保持了原貌。崇祯六年八月初四，五台山迎来了一位在日后有名的旅行家，他就是徐霞客。徐霞客名洪祖，亦作洪祖，字振之，号霞客，江阴，也就是今天的江苏人。因见明末政治黑暗，乃不入仕途，遍游祖国山河大川，前后达28年，足迹遍苏浙桂皖淇晋陕冀等17省，撰成《徐霞客游记》，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从崇祯六年八月初四至初八日游览了五台山，并写下了《游五台山日记》，收入《徐霞客游记》中的《游名山记》。他是从河北富平过龙泉关登长城岭而上五台山的。在他的笔下，五台山流泉淙淙，幽亮绝，日映珠峰，一一县态成奇，佛具金拟檀，罗列辉映，风清日丽，山开烈如须眉等等，真是美不胜收。这仅2000余字的游记，足以表现徐霞客的风采。明末清初，著名的大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和诗人傅山也曾经来到五台山。傅山字清渚，号朱一道人，山西太原阳曲人。他是反清复明的一位志士，他不仅来到过五台山，并留下许多诗作。康熙元年六月，傅山先生仓皇一登北岳衡山后，在返回途中顺便游览了五台山。他首先观赏了中台风光，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中台》：中台五六月，积雪在荆楚，去繁木鱼兽，斋中卖燕鱼，雾云堆冷絮，花草见寒毯，信是清凉地，终凡独不除。诗中写出了清凉圣地，阴崖积雪下生寒，瑶草天花处处逢的自然景观，和他那终凡独不除的感受。他在字里行间告诉人们，清凉解凡的佛教圣地也泯灭不了他那坚定的反清复明思想。随后他又登上了海拔3058米的北台叶斗峰，写下了《北台龙词》：斗柄那家藏，连天海雾蒸，飞人来水怪，地影青足相僧，前德谁能换，嗔心佛可蒙，莲花悲香好，身坐独龙层。他看了北台云雾、金井灵迹，又礼谒了如来和菩萨，发出了佛菩萨只能降服嗔心，忍辱负重，而不能培养斗争精神的感叹。在参观了万年冰后，傅山先生沿着中台、西台之间的蜿蜒小道向南走去，顺便参观了万历14年新建的万佛琉璃塔的狮子窝文殊寺。当他来到这里时，已是傍晚时分，他看到了夕阳照耀下的一片金黄色的松林，听到了玉溪淙淙的流水声。参观文殊寺时，他想到万历年间敕建该寺时僧人们的高兴快乐，现在他却看到的是被清军毁坏的败寺和僧人的哭泣，不免就回想起了当年的大坛呐，神宗皇帝。所以在晚上休息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在薄梦中仿佛又看到了点着明灯的佛阁，听到了在云雾沉沉的黑夜里僧人敲响的钟声。 不免发出裂天明佛子的呼唤和击塔一生龙的希望，遂随口吟出了狮子窝一诗：斜日淡金松，松林响玉琮，新兰欢祝国，拜寺弃神宗。孟博明登阁，云尘黑夜中，裂天明佛子，击塔一生龙。可见他上五台山的目的就是想动员僧人继承珍宝和尚抗金的爱国精神，进行反清复明，但结果却令他失望。此后五台县乃至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逐渐地被清兵平息下去了，中国成了满清贵族的一统天下，富山先生也就一直在方外逍遥，而五台山却留下了他满腔的热血。五台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但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全方位地落伍于西方列强，中国文化特别是五台山佛教文化便在相当程度上淹没无闻了。而把五台山重新推向世界，其功当首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古建筑学的奠基人梁思成。梁思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维新运动领袖人物和学界泰斗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曾断言，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非日本人不可，中国人难当此任。一位日本人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书中公然称，唐及唐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已不存在，只有到日本奈良才能见到。梁思成先生看后十分气愤，一种为中华民族证明的决心从心底升腾而起，毅然赴美国专攻建筑学。学成归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开始全面研究中国建筑史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个资料里记载说，有一座大佛光寺为唐代建筑，仍然存世，使他欣喜不已。1934年，他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一幅蓟县独乐寺的照片，他便到实地进行了考察，证明它是由山西人唐代开国元勋尉迟恭独建的，但主体建筑已不存，现存为公元981年再建，这为他发掘更早的古建筑实力增强了信心。此后他陆续考察了100多座寺庙，收获颇丰。不久他在一本外国人写的《敦煌石窟目录》一书中发现了一帧五台山图，图中有大佛光寺，印证了以前的记载。他便下决心要到山西五台山寻找佛光寺。1937年6月，他不顾国际国内形势的日益严峻，毅然从北京坐火车来到太原，稍事休息便乘汽车到达五台县城，骑上毛驴向窦村镇佛光山进发，终于于1937年6月26日发现了佛光寺。经两天考证，他于28日从佛光寺现存东大殿梁庄上和碑碣上找到了佛光寺建于唐代的确凿证据，先有佛光寺，后有五台山。梁思成经过认真考证，认定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是唐代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堪称唐代四绝，即唐代建筑、唐代塑像、唐代壁画、唐代题记。佛光寺及五台山的重新被发现轰动了学术界和国内外，梁思成先生把这一消息用电话传到北京一家报社后，北京新闻界马上予以介绍报道，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 1961年，佛光寺与北京故宫、颐和园等一起被国务院列为我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五台山作为世界级的文化瑰宝，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生发出熠熠的光彩，越来越赢得世人的青睐。梁思成重新发现五台山，功德无量。1959年5月，赵朴初先生陪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喜饶嘉措大师第一次来到五台山，下榻于五台山民族宗教办事处招待所。赵朴初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宗教领袖，知识渊博的佛学家，而且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赵老生前曾两次到五台山接见五台山僧众，作词歌咏五台山，为宣传五台山、弘扬佛教文化，多次挥毫作书，在五台山留下许多珍贵墨宝。赵朴初陪喜饶嘉措首先拜会了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全国佛协副会长能海法师，促膝长谈，共同探讨佛学奥义。他应能海法法师之请，经过精心构思，写下《游五台山杂咏12阙》，奉碧山寺补币。赵朴初与能海法师一起在碧山寺吃斋用茶，对寺院的粗茶淡饭感到由衷满意，专门写了《碧山寺午饭》一首：“清凉地，清福属僧相。”欲为书羹香积饭，深潭岩狗赵州菜，心地发奇葩。此外还专门描写了塔院寺、显通寺、金刚窟、兴国寺、观音洞。赵朴老的书法端庄秀丽，潇洒飘逸，绝无流华，韵味浓厚，经过精心装裱，至今悬挂于碧山寺，成为至极珍贵的墨宝。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五台山恢复了正常的佛事活动。1977年8月，赵朴初出于对五台山的关心和爱护，以全国佛协会会长的身份，专门陪同日本佛教界友人第二次来到五台山。经过18年时间，五台山又发生了显著变化。赵朴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诗兴大发，连续写下6首五台杂咏，寄调忆江南。他写道：“常夙愿重上五台山，18年间宣记忆，无穷刹那海填天，到此正真泉。”他不顾年事已高，执意驱车登上东台顶望海峰，披着皮袄大衣眺望东方，迎接喷薄欲出的东方红日。他凝神屏息，面对祖国壮丽山河吟唱道：“东台顶盛夏上披裘，天着霞衣迎日出，风腾云海作舟浮，朝气满神州。”这不仅是对五台山壮丽景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朝气蓬勃景象的高度赞扬。五台山竹林寺是唐代日本高僧元仁慈觉大师参学佛法的寺院，寺内立石碑一通，正面刊刻日本天台入堂求法沙门元仁慈觉大师玉岩尊之灵迹，碑阴刻：“昭和17年4月佛诞日，天台法孙默亨金刚佛子上归泰山和尚建立。”碑石的存在说明竹林寺是中日友谊源远流长的象征。1986年，五台山佛协会投资重修了竹林寺，使寺院殿堂森然壮观，佛塔巍峨挺立。寺院重修后，五台山佛协会恳请赵朴初题写了匾额。此后经赵朴初推荐介绍， 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帝专程来五台山竹林寺朝拜，他表示要继承元仁大师遗志，为发展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现在竹林寺已成为日本佛教徒经常礼拜和驻息的寺院。五台山的魅力赢得了学者诗人的无限赞美，而他们对五台山的咏诗题词也成为了五台山不可或缺的文化。五台山在山西，它是山西的骄傲，也是祖国的文化瑰宝。五台山更属于世界，其无穷魅力辉映千古而不朽。
1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
27: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关于打车的事情啊。说有一名女子呢，想从浙江的湖州到杭州，为了省点事儿啊，就叫了一辆顺风车。可是车主在行驶的途中点了一根烟，女子见状立马就不乐意了。话说在前两天啊，有一个女子通过打车软件叫了一辆顺风车，从湖州去杭州。其实顺风车呀，主打的就是顺路搭乘，车主呢不是那种专车的司机。可是这个大姐呢却不这么想，一上车呢，还没有开出去多远，就摆出了一副质检员的架势啊。开车途中，司机的烟瘾犯了，顺手啊就点了一根烟。可这个烟雾刚散开，这大姐立马就炸毛了，指着司机呢就开始输出，说我还在车上呢，你怎么能抽烟呢？你这样开车也不安全呀。听听这话，说的是多么的理直气壮。大姐脑子里面啊，这那根弦呢绷得紧紧的，说只要我上了这个车，那就是我的地盘，一切都得按照我的规矩来呀。司机起初呢还算挺客气的，给解释了一下，说咱这个叫顺风车，不是滴滴专车，自己的车我想抽烟我就抽烟啊，给解释了一下。可就是这句话，直接把对方公主病的窗户纸一下子给戳破了呀。这大姐当时脑子转得飞快呀，说不是滴滴专车，那怎么了？那我也是花了钱呢，你就得给我五星级别的服务。顺风车又怎么样？顺风车是不是也是车？你既然拉了我，你就得听我的啊。什么叫你的车？你有这个自由权，你拉客人了你就得守规矩啊。说到这儿，大家伙可能都能够看出来他的那点小心思，一边享受着顺风车低廉的价格，一边又要求专车级别的伺候，既要省钱还想让我们把他啊当成上帝一样来服务，这天下哪有这么美的事儿呢？这司机听完呢，心里面多少有点不太高兴，有点不太乐意了，就嘟囔了一句，说哪有哪个女人能像你这样呢。可就是这一句话呀，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了呀。这大姐听到之后呢，气得声音都劈叉了，说我哪样呢？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问有错吗？我跟你说，你这个司机的态度啊明显有问题，你抽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这大姐呀不依不饶啊，就说我跟你说，就你这种素质啊，你根本不配当司机，你可干不了这活儿。大姐心里那本账啊算得清清楚楚，说我付了钱，我就是上帝，你就得听我的。至于司机开车困不困累不累，他是压根儿不关心，他只琢磨一件事，怎么用最难听的话把对方的气焰给他压下去，哎，把自己的理儿给做实诚了。这两个人在车里呢争执了大概得有10多分钟，两个人在车里啊就这么耗着。这大姐呢显然也是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啊，那点小心思全写在她的脸上。既然讲道理讲不过怎么办呢？那就耍横耍臭无赖。这司机最后呢也是被吵得脑仁疼，方向盘一打直接靠边停车了，说得得得，我不拉了行不行？你下车吧，这钱呢我一分都不要，你赶紧走。大姐当时愣了半秒，更是来劲了，说凭什么呀？你让我下车我就得下车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你这叫拒载，我投诉你，你那个工号是多少来？给司机气坏了，司机车门一开手一比划，赶紧下车呀。
这个时候，大姐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呢？估计是五味杂陈。既气这个司机不给她薄面，又恨自己刚才呀嘴太欠儿了。她原本以为说拿着投诉这两个字能够吓住这位司机，结果人家压根也不吃这套啊。更觉得是后续啊，她找到了平台客服一顿输出啊，客服的回应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打脸啊。这个平台说了呀，说这个事情吧我们知道了啊，但是真的是这车主的问题，我们呢也会如实的记录啊。最终呢补偿了一个方案，给这个大姐30元的优惠券啊。司机退了钱，人走了，车也没啥事，平台呢给了优惠券，息事宁人。唯独这位大姐不仅是丢了面子，还得自掏腰包来解决剩下的行程。她原本呢是想通过平台的规则想拿捏一下这个司机，结果呢人家没吃她这一套，她反被上了一课。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法律上怎么看呢？顺风车和网约车呀是两码事儿。顺风车的本质是合乘互助，不属于营运的一个服务，双方呢是民事合作的关系，它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啊。所以这位大姐拿着消费者就是上帝的那套要求去要求别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说中途放下乘客，如果是在高速或者是隧道等一些危险路段，那么司机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啊。但是普通的道路，双方的矛盾无法共处，司机呢终止了行程，最多算什么呢？叫解除合同，该退的钱人家也退了，一分没留，他也谈不上什么罪过。其实啊，人家司机师傅那句话呢，话糙理不糙，说这顺风车呀不是专车来接你的，你选什么车你就得是懂这个道理呀，对吧？你又想说顺风车的钱很便宜，你还想当大爷让别人伺候你，哪有这种好事呢？有的话只能说在家躺着睡觉，因为梦里什么都有。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说被人骗的事儿啊。这个地方还是在杭州啊，说有一个女大学生做兼职模特，跟一家纹眉店呢约好了叫商拍，每个小时给多少钱呢？还挺高的，每个小时给300块钱的报酬。谁知道她按时到了场，折腾了3个半小时，眉毛都刮完了，商家却突然反悔呀、这不纯属坑人吗？咱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给解决的啊。话说这个小陈啊，小陈是一个大学生，身高是多少啊？身高是1米65，这五官长得很精致。业余的时间呢，就去做兼职模特，给自己呢挣一点零花钱生活费。这小姑娘呢，在社交媒体上留了工作的邮箱啊，半年时间，她大概接了得10来单商单了。客户呢对她的颜值评价都挺高的，说这小姑娘啊，这五官长得确实挺漂亮的，挺适合干模特，适合干这一行。话说在5月28号那天呢，她收到了一封公司的邮件，说是搞纹眉的想要找她合作，给拍几张商业的照片，估计也是做宣传用的呀。之后呢，双方就加上了微信，这小陈呢也发了自己的模卡还有素颜的视频和照片，对方一看，成片啊，还是这个小姑娘的底子呀，素颜的状态，这都是挺好，对方挺满意的，报价了，就说每个小时啊是300块钱的一个费用钱啊。等到6月5号上午9点50分，小陈呢如约赶到了这家门店去拍摄，都已经约定好了。一进门啊，有一个人直接就把他拉过去开始画眉毛了。对方说什么呢？稍后啊会把你的眉毛呢刮掉一点点。这小陈一说没事啊，我就干不就这个活吗？模特刮吧。可是这个妆呢画到一半，他之前联系的这个运营突然间打来电话，就问他说你怎么还没到呢？到哪儿了？这小陈懵了，说我怎么能没到呢？我明明就在店里呀，这眉毛都快画完了。这一下呀，运营可着急了，原来那个化妆师啊认错人了，那并不是给他安排的。无奈之下，小陈只能是当场又卸妆再重来呀。结果呢，卸完妆一看，好家伙，自己一边的眉毛被刮得只剩一点点了，当时那情绪就有点绷不住了，但是一想着还是得专业一点，忍着吧，继续配合。接下来呢，对方把两边的眉毛刮得对称了，然后呢边画边拍，就这么样折腾了将近3个半小时啊。结果那个运营呢又说什么呢？说我这有点饿了，得出去吃个饭，回来呢就直接告诉小陈咱们之间的合作取消了，您可以回家了。小陈就是想不明白，直接跟老板沟通，结果呢老板一上来就开始骂人，说你还跟我这个讲道理，你不知道自己长得特别难看吗？眼睛很凸，嘴巴也很凸，鼻子还凹，说像她这样的女生啊，这种模样的在街上一抓一大把，长成这样还出来当模特，这叫颜值诈骗。听完这话呀，小陈气的是当场报了警。他算了一下自己的损失，光是这一单商拍的劳务费就是1050块钱，因为这个事儿他还耽误了另一单90元的兼职，还错过了一个200块钱的妆面模特的单子，一共损失了1340元，希望对方公司能够尽快支付啊。诉求是提出来了，但是公司运营表示说，我们作为消费者发现模特和照片严重不符合，是有权退货的啊。而且呢还倒打一耙，说因为小陈模特影响了他们的拍摄进度，浪费了3个化妆师、1个运营一天，损失了1800块钱，这个钱要求小陈来承担。这小陈越想越委屈，要是觉得我不够资格，颜值不行的话，那么见面第一刻
应该就把我 pass 掉，让我走。可当时为什么不说呢？自己已经花了3个半小时，眉毛也刮掉了，到头来完了，你说取消就取消，还骂人，这也忒不讲理了吧。后来就报了警嘛，警察来了之后，对方才勉强表示说最多给小陈100块钱，就当做这个车费了啊。这不是明摆的侮辱人吗？小陈呢也是咽不下这口气，就向记者求助，希望呢诋毁他颜值的公司负责人能够当面的道歉啊。这商家呀打电话直接辱骂小陈，说他眼睛凸嘴凸，长得难看啊，颜值诈骗，属于典型的言语侮辱，已经侵犯了小陈的名誉权。小陈已经提前把他的模卡素颜视频全部发给了商家审核，对方前期是完全认可的，可是见了面化妆3个半小时之后，他开始拿长相说事儿的，你早干嘛去了。所以说这个公司呀，包括这个运营工作人员说啊颜值不符，这个说法这个理由我觉得完全站不住脚，如果觉得不合适，那一开始就应该拒绝，对吧？这对方凭空扣了一个颜值诈骗的帽子，就是在捏造负面的评价，直接拉低小陈作为模特的行业口碑。你看人家其实除了这家公司之外，之前包括现在都有接了很多的一些订单，就这家公司啊就挑毛病。来说一下最后的结果啊，好在呢由于媒体的介入之后啊，店长很快就联系了小陈，并且转给了他1400块钱，还解释说之前骂人那个其实是运营的主管，并不是真正的公司负责人啊。至于说这个到底谁是真正的运营负责人，真假美猴王，我们就不在此去分辨了，只要说能把这1400块钱啊要回来，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啊。啊，这小陈一看也是啊，劳务费拿到手了，不想多做纠缠，这事儿呢就算是过去了。我感觉这家公司也真的是挺不靠谱的啊。希望大家呢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都会啊第一时间想到利用这个法律的程序来为自己来维权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

0: 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都是
0: 守他吧。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的，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0: 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这登州府两位有名的猎户谢珍、谢宝，熬了3天夜，真就打到了一只老虎。结果这只老虎跳了悬崖，掉到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毛太公的后院菜地里边。这哥俩绕了一个大弯，赶到了毛太公的家，认为这只老虎掉到他家里边，那是万无一失。洗完了脸，吃完了饭，心里边着急呀，赶紧看看这只虎是死是活呀。结果这毛老太公把这后院的篱笆门一打开，嘿呀，这只虎啊不见了。要说这双尾蝎这眼睛尖，哥哥在这儿呢。在哪儿呢？嗨，那可不是老虎。老虎一落地呀，把那些青菜给压倒了一片，旁边啊还有些草都倒了。在这儿呢，看看这还有血迹呢。
7: 这毛太公也纳闷，我儿子不是处理干净了吗？
6: 嗨，
7: 再处理的干净啊也有遗漏的地方。
6: 结果这哥俩就看见了，我说老太公啊，
8: 这虎明明落到你家院子里，怎么没了？
6: 哎，你们这两个毛小子说话可懂点规矩啊，难道我毛老太公能贪你一只虎？我儿子也打一只虎，人家不是在这儿打的，是在登云山的山南坡打的，现在已经抬走了啊。这一句话把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气的是虎目圆睁。要说这哥俩呀，都是武的三出啊，可以说是皮糙肉厚，有一身惊人的武艺，都是猎户出身的。
8: 你说这一瞪眼睛，这些小庄客吓得够呛啊，这要打起来能是他的对手吗？
7: 这小庄客一扭身他就溜了。
6: 可是毛老太公啊不让劲儿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正在回来的路上，你们两个小毛贼还想讹我们啊？你打听打听，提了4两棉花，你防一防，我毛老太公在这一带
7: 可不是吃稀饭的啊，
6: 谁看见你的虎落到我家院子里啊？你们俩这不是打赖吗？两头吃谢珍一伸手就把毛老太公衣服领子给他揪住了。我告诉你毛老太公，你可别倚老卖老，你要是不把我们的老虎交出来，我要你的命，把你的嘎嘴给你抠出来。哎，你敢你敢？说话之间呢，就听那院外呼啦啦跑来一些人。这谢珍谢宝一看，哟，他家来人了。这谢珍一松手，噔噔噔噔噔噔，给了毛老太公啊推他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坐那块了。这毛老太公放声就嚎上了，你们是土匪，你们是强盗，你们敢打人，我打你，我还要打你。这时候一瞧不好，来了好多个家丁家将。要说这谢珍谢宝胳膊粗力气大，举着大钢叉子就迎上去了，就在这院子里边噼里啪啦的就打起来了。这一下子要说这哥俩武功高强啊，把这家兵家将就撂倒了好几个，有一个被扎得很重，因为这钢叉子正好扎在他胸前，不死也差不多。这一打起来，这可就乱套了。 从这个

0: 外院子，打到当院子，从当院子又打到这屋子里边，噼里啪啦，哎呦，损失可不小啊。但是毕竟是人家家的院子，那么再说毛仲一有准备呀，他请来的这些庄客也有些练武的高人呐，这些人就诱敌深入，最后把这哥俩领到一个房甲这块儿，哎，又打这房上扔下一个大套子，把这哥俩活活的就给套住了，又打坏了人，又砸坏了家伙事儿，又抢了东西，抢东西啊，那是硬栽赃栽的，哎，弄两个金银首饰包，哎，给他俩捆上之后，塞他俩怀里了，这是人赃俱在，谢珍谢宝就抓起来送进了登州府的府衙。再说一大早，这登州知府听说毛老太公和他的儿子毛仲义昨天晚上打了一只大虫，这只虎被打死了，为此地出去一害，一大早人家就把老虎抬来了。这知州啊，特意起大早看了看这只老虎，为民除害了，赶紧呢得兑现3000贯钱，哎，奖给了毛仲义，把钱领走了。那么又听说有两个猎虎到他家去赖这只虎，结果把人家的人也给打死了，把这金银细软也抢到怀里了，这罪还了得，那就是死罪呀。当时这大堂就升起来了，哎呦，今儿这大堂特别的威严呐，你看那两班的衙役分左右站好了，这知府啪一拍金堂木，呜呜，哎呦，谢珍谢宝在大堂上一跪，不跪也得跪呀，那叫知府的大堂啊。他俩左右一瞧，就觉得今儿个不对劲啊，你看这些衙役眉毛立着，眼睛努着，这太阳穴撑着，腮帮子鼓鼓着，疙瘩四棱着，起着金线，而且都眼露寒光，一个个膀大腰圆，手里边都拄了一根水火大棍啊。这些人你看打老虎没能耐，今儿个在大堂一站可挺威严呐。嗨，感情啊，那毛仲义提前就做了准备了，因为他心里清楚，这谢珍谢宝要是不用大刑是不能承认呐，早花上钱了，买通了这些三班衙役。这些三班衙役今儿个瞪着大眼睛，心里合计，你们俩要是不招这一顿水火大棍，就打你个皮开肉绽呢。这知府一审，你们为何到毛太公家去杀人行抢？这谢珍谢宝是大喊冤枉啊！哎呀，老爷，我们冤枉啊，我们冤枉啊，老爷冤枉啊，实在是冤，我们打了一只老虎掉到他家的院子里边，结果给我们绑到了这知府。嗯，大胆的强人，深更半夜还说去找一只老虎，人家那只老虎昨天就送来了，你们是今天早晨打的虎。感情啊，这知府也掉过屁股去了，坐到人家那头去了。那当然了，这知府过去跟毛太公都是老交情，其实他心里明白，肯定是谢珍谢宝打的老虎，可是那年头官官相护啊，你们俩还敢强词夺理，给我大刑伺候。俗话说得好，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是炉才是炉啊，那一块钢铁到炉里边一炼，什么都给你烧化了。这哥俩根本就不服啊，冤枉冤枉啊冤枉，我看你一会儿还冤不冤。来了这几个衙役把他俩摁倒了，裤子扒下来，呵，这一顿水火大棍噼啪啪啪，甭说几十下子，就三两下，这屁股蛋子就给你抽开喽。哎呀，这哥俩一看不行，如果要是不认的话就得让人打死。你看这哥俩虽然有一身武功，但是在这阵儿，可是在这些衙役面前他不好使啊，赶快招吧。哥俩一合计，现在要是招还少挨几下子，再不招啊，一会儿啊动弹不了了，打残废了，招招招啊，我们招了，别打了。就这些衙役这几大棍子把这两条硬汉是活活的给打服了。好在啊，他俩呀招的早，如果再不招啊还得打，那就站不起来了。 好，招了就好，给我画工！啪嗒，这工纸就扔下来了。这哥俩呀，是含着眼泪画了工。知府马上就吩咐带上25斤的大铁枷，押入知府的死囚牢。
1: 知府一句话，这哥俩
0: 被这些三班衙役扶起来，大枷锁子一铐，哎，再厉害不好使，规规矩矩的。我让你们抢，直接就把这哥俩是押入了死囚大牢。
1: 押入大牢之后，这毛仲义心里透明白，
0: 你们两个已经招了供了，这由打知州再形成文书，然后再上报省院，这来回行走一些公文60天，为了让他俩早一天离开这人世，他就偷偷的买通了一个结级，就是牢里边那个头头。这个结级姓包，就包吉。这个人小个不高，身材也就是6尺多高，小耗子眼睛卡巴卡巴的，啪啪鼻子，小呲牙，你看长得不怎么地啊？嗨，那你分跟谁比？要跟猪比啊，那是美男子啊，可是跟人比呀，可太差了，寒碜呐，这模样怎么能当上阶级呢？一肚子坏水啊！就是知府要是审犯人，必须得他给出点子，用什么刑法才能撬开这犯人的嘴？就这么着，就当了结级了。那么再说，这知府里边有个六案孔，六案孔那可了不得，就专门查那些细微的案子。孔目嘛，这孔目姓王，正好这个王孔目啊，是这毛太公的姑爷，就是毛太公是这王孔目的老岳父，那年头叫老泰山。你想，这谢珍谢宝落到他们手，能好得了吗？那年头都是小人当道啊，坏人得势。这两个猎户再有本事，被人家压起来了，关进死牢了，一点招也没有啊。这哥俩呀，好在身上的伤不重，因为他们招供的早。再说他俩打过猎，明白呀。如果再不招，就得让人家打死啊，打死了也活该。谁让你不招？有证据在呀。到牢子里呀，发现不对头，不给吃也不给喝，身上的伤也没人给上药。嘿嘿，他俩哪知道这个包结结啊，收了这毛仲义200两纹银，同时啊，这毛仲义安排了，想尽一切办法，别等公文回来，尽快把他俩灭掉。要说一个牢子里的头头，害死俩犯人，还是死刑犯，那不是手拿把掐吗？他呢，就合计好了。我呀，先让你们俩身上的伤口一点点的烂，然后我再饿你们俩。过了几天之后，让你们俩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到那时候啊，我不用下手，身上的伤再加上饿，哼，你们俩呀活不长。要想饿这两个杀人犯，就得安排那小牢子，告诉这小牢子，不许给水，也不许给送药，更不准给送饭。这招可够损的了，不给吃不给喝，身上的伤还不给药，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能好得了吗？看来是必死无疑呀。要说有些事儿啊，哎，这小人物你可别小看，这小人物就能改写一段事儿，有的时候这小人物就能改写历史。就这么一个小牢子，就把这件事儿给办明白了。他可不是啊，帮着这包结结啊害人，因为一打这两个死囚犯压下来之后，这包结结让他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还不能给送药，他就仔细观察观察这二位，一看这二位长得浓眉大眼，可以说是虎彪彪的大汉，人家双胞胎呀，还有细腰炸背，胳膊粗力气大，这体型长得好，有一身武艺。再说他一打听，
1: 打听明白了。感情这俩呀是登州府有名的猎户啊，
0: 在这一带打猎那是出了名的猎户啊。
1: 这件事他就联想起来了，哎呀呀，这两个猎户是我的亲戚啊。
0: 什么亲戚？拐把子亲戚。俗话说得好啊，是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啊。这小牢子姓岳，叫岳和，是毛州人。毛州是哪儿啊？ 就是现在

要是一吊起来，特别有滋味。什么西洋的唱法、美声的唱法，又什么通俗的、民族的，哎，什么都行。这嗓子好还不算呢，说话那声音还特别好听，显得是特别的清脆呀。那么大伙儿啊，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铁轿子月河。那年头那嗓子不叫嗓子，叫轿子，得靠喊呢。哎，这一喊一唱，那小动静一悠起来，传出多远。虽然铁轿子月河没经过特殊的声乐训练，但是那声音在当地可以说是一绝。这铁轿子月河这名声就传出去了。再说他姐夫跟他处的也不错，就把他介绍到登州府衙的牢子里当了一个小牢子。这小牢子你别看呐，官不大，管那些犯人，按现在那叫狱警，但是也有不少外快。那些犯人需要送点什么，捎个什么信儿，给谁帮个忙，谁也不能让你白帮啊。就那年头，哎，这铁轿子月河就想起来了，自己姐姐嫁给孙立，兵马蹄下，这病尉迟孙立和这两个猎户是亲姑表弟，这谢珍谢宝的母亲就是孙立的亲姑，这关系可了不得，那叫亲姑表弟。那么光有这一层关系还不算呢，还有一层亲属啊，这层亲属关系更厉害。病尉迟孙立有一个亲弟弟，这亲弟弟叫孙新，这孙新也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不光这武艺好，而且这人呢还特别的好，善良。大家伙就送给孙新一个外号，叫小尉迟。哎，病尉迟的弟弟小尉迟，因为哥俩长得都像那尉迟恭敬德似的，所以呀，孙新就被称为是小尉迟。小尉迟跟着谢珍谢宝当然也是亲姑表弟了。那么那层亲戚怎么来的呢？就是这小尉迟孙新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可了不得，在登州府那名声可是声名远赫呀，这名啊可了不得，是有名的顾大娘子。这顾大娘子啊，你可别小看她，要是看她之后都得把你吓一跳啊，长得是大脸盘子，大胸脯子，大腿叉子，浑身上下嘎的溜秋都是肌肉，跟那老爷们差不多，要赶上这年头参加那女子拳击赛，嘿，准能拿个冠军，二三十个人根本到不了他跟前。从小啊跟他爹学过杀牛宰马，也同时跟他父亲呢、也就是病尉迟孙新和小尉迟孙立的亲姑父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那么这个人呢，心地挺善良，不过长得貌相吓人，大伙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母大虫顾大嫂。这母大虫什么意思？母老虎啊，母老虎顾大嫂，这名在登州府就出名了。那么他跟这两头蛇细针和双尾蝎蟹宝是什么关系呢？是亲两姨姊妹的关系。这血缘关系跟谢珍谢宝和病尉迟孙立和小尉迟孙新是一样的，顾大嫂的娘也是孙新孙立的亲姑。可是啊，由于顾大嫂的娘死得早，他爹呢是又当爹又当妈，拉扯自己这女儿。再说这女儿从小啊能吃，怎么知道能吃啊？一个人的奶呀喂不了他，自己老婆死了，这小孩吃奶呀嗷嗷饿得瞧叫唤呢。就是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的母亲认可自己儿子不吃奶，也得把自己这外甥女儿喂活呀。自己的姐姐已经死了，就这么着，他的亲姨谢珍谢宝的娘把他一点一点的就伺候大了。他虽然跟谢珍谢宝是两姨姊妹，那可是情同手足啊。所以呢，这谢珍谢宝和病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新的关系就更近了一层。这个情况啊，铁轿子月河明白呀、月河听他姐姐说过，说是啊孙立的媳妇儿和这俩猎户那感情啊，比跟你姐丈和你姐丈的弟弟关系更好。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今儿个一瞧，

0: 这谢珍、谢宝被诬陷了，同时被押进了大牢，心里就合计：哎呀，我得想办法把这谢珍、谢宝的命给救了。可是这我的顶头上司让我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那怎么办呢？我呀，不能听你的。这天他深更半夜，带着吃的和喝的，同时啊，还带了点金枪药，秘密的来到牢子里。再说这哥俩呀，也真受不了了，连饿带渴。这饿还能将就，这渴的时候，这人呢是最难受啊。要不这人不吃醒不喝就完了，维持血液循环呢，就这么回事。没曾想深更半夜，这小牢子把这好吃的和喝的都拿来了，还带来了药。哎呦，这哥俩是千恩万谢呀，互相之间也没搭话呀，端起这水壶啊，咕咚咚咚喝了个饱。这水喝足了，精神头就来了，同时又慢慢的吃了点东西，然后啊，又把那药上上了。哎呀，这个小牢子，我们太感谢你了，你这是救命之恩呐！这个时候啊，月和一看，没人，当然了，深更半夜谁来呀？就把实话说出来了，我们那个头头，也就那包姐姐和那孔木，他们是一伙的，已经买通了官府。要把你们俩在牢子里秘密的害掉，可是咱们是亲戚呢。哎，这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心里边机灵一下子，在这时候还有人认我们俩是亲戚，这不天。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

0: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婆媳》。
11: 一场劫难，家庭破碎。丧子婆婆疯狂夺孙，生死之间如何抉择？是谁让一段情缘化成噩耗？是谁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当爱已成为往事，婆媳情谊能否再续？警示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13: 自古以来啊，婆媳相处呢，一直是社会家庭的重要问题。那有的婆媳啊，亲如母女，而有的婆媳则是势如水火。婆媳之间的相处之道呢，实在是一门大学问。那理想中的婆媳关系啊，应该是亲如母女，哎，婆慈媳孝的吧。可是婆婆和媳妇呢，前几十年又不认识，感情呢，有没有培养过？如果一下子就定义成母女，你非得处处疼着我，我非得时时想着你，显然是很难办到的。那今天呢，要讲的这对婆媳啊，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2007年3月初，刘妈妈在医院里呢，成功进行了肾移植的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醒来时啊，她看到自己的老伴儿守在身边，便气哼哼对自己的老头说：“等我出院，我们多找几个亲戚一起去北京，一定要把孙女找回来。”2年前呢，刘妈妈身患尿毒症，生命垂危，吓坏了一家人。打针、吃药、找肾源、凑手术费，经历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啊，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刘妈妈应该高兴才对啊，可是见不到孙女，她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呢？那么刘妈妈的孙女现在何处呢？刘爸爸笑眯眯地告诉刘妈妈，等她出院呢，就能看到孙女了。刘妈妈此时是一脸的不相信。自从儿媳妇啊把孙女带走之后呢，刘家就发动亲友去找，可是3年以来啊，一直未见到自己的孙女。如果不是自己身患重病，不得不进行肾移植手术呢，此时的她恐怕还在找孙女的路上了。其实啊，刘妈妈本来是一个思想比较封建的女人，重男轻女的观念是非常深厚。当初呢，儿媳妇生了一个女孩呢，她还很不待见。可是如今为什么孙女在刘妈妈心目中变得那么重要了呢？
11: 一场劫难，家庭破碎，婆媳战争一触即发。为什么善良婆媳水火难容？为什么猜疑仇视互相伤害？警示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13: 一切呢，都源于一场意外的劫难。刘妈妈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刘全，是一名的出租车司机。3年前呢，刘全出了一场车祸，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撇下妻子龚慧和9岁的女儿小兰。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儿子和丈夫，也让原本就不太和睦的婆媳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丈夫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龚慧是悲痛欲绝。一家人呢，办完刘全的丧事之后啊，龚慧和刘妈妈是各怀心事。龚慧婚后呢，一直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三世同堂呢，难免会有磕磕绊绊。好在丈夫啊，充当了她和婆婆之间的润滑剂。结婚以来啊，在婆婆对她生女儿的态度上呢，龚慧一直很不开心。如今的丈夫走了，龚慧不知道自己和婆婆的关系是否还能融洽，婆婆能善待她和女儿吗？龚慧在上中专时啊，认识了开出租车的刘全。毕业后不久呢，她就怀孕了。虽然龚慧的父母知道后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因为爱情，龚慧和刘全呢还是走到了一起。 刘妈妈对儿子和工会结婚呢，最初也没什么不满，但从工会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刘璇出了车祸后呢，工会发现刘妈妈对待孙女的态度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每天是问冷问暖，哎，生怕孙女吃不好穿不暖，但是对工会的态度依旧是那个样子。婆婆这是怎么了？刘璇死后啊，刘妈妈变得忧心忡忡，在她看来呢，儿子走了，拴媳妇的绳子就断了，人家工会才30出头啊，日后肯定会改嫁。可是刘全呢，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以前呢他不在意孙女，本打算过2年呢让小两口呢再生一个男孩，但现在孙女是刘家唯一的独苗，他担心工会日后会将孙女带走，到那个时候孙女肯定会受继父的欺负的。刘妈妈是经常在饭桌上旁敲侧击打听工会啊是不是有了男朋友，留意她最近呢和哪些人来往，这让工会是十分反感。工会觉得自己对婆婆很好，怎么婆婆对自己会越来越刻薄呢？工会想来想去也猜不透刘妈妈的心思，虽然丈夫不在了，但毕竟还生活在一起，所以她对婆婆还像从前一样孝敬，每月呢还照常给公公婆婆零花钱。冬天很快就到了，工会睡的主卧暖气烧得旺一些，她主动呢和公公婆婆调换了房间，让他们呢住进了主卧室。儿子不在了，儿媳妇还能这样对待自己，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但是刘妈妈和工会的关系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了，那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呢？其实啊，对于儿媳妇能够善待自己和老伴，刘妈妈心里是暖暖的，但是呢她还是担心工会哪天会将自己的孙女带走，所以呢做出来的一些事啊让工会是十分的反感。春节前夕，单位呢给每个员工发了一袋大米和一箱香蕉，有人呢见工会搬不动，所以这个男同事就好心地帮他将这些东西送回了家。刘妈妈表面上客气地打了招呼，心里却像有一群蚂蚁在咬噬。
11: 家庭战火越演越烈，丧子婆婆疯狂夺孙，儿媳为什么离家出走，婆婆为什么千里追踪，警示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13: 工会的男同事一走，刘妈妈就唠叨起来，刘全走了才几天啊，哎，小兰以后就可怜了。婆婆是越说越离谱，媳妇儿越听越气愤，丈夫过世后的第一次争吵就这样爆发。为了赢得孙女的心呢，刘妈妈对小兰是百般呵护，还时不时的提醒小兰，你是我们刘家的根，现在你爸爸不在了，爷爷奶奶最疼你。刘妈妈呢还经常教唆孙女，让小兰呢相信她的妈妈迟早会与别的男人结婚，而不要和妈妈一起生活，否则继父啊会欺负她。脸皮一旦撕破之后，工会和刘妈妈再也无所顾忌，谁说偏一句话两人就开始交火。在刘妈妈的熏陶下，小兰对妈妈也有了看法，妈妈与奶奶吵架时啊，她总是偏向奶奶一边，这让工会啊很是伤心。在刘家呢是度日如年，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情更加加深了婆媳之间的矛盾。一次呢，工会所在的单位组织员工去外地春游，3天以后啊，工会回到家发现女儿对自己是不理不睬，他将带回来的纪念品给女儿，小兰嘟着嘴呢哎扔到了一边。经过再三询问呢，才得知刘妈妈告诉小兰说小兰的妈妈和别的男人幽会去了，不要小兰。你说为什么自己清清白白做人，婆婆却偏偏要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孩子还小，她会怎么看自己啊？工会愤怒地冲进了厨房，让婆婆给她一个解释，没想到婆婆的话让工会冷到了骨髓。婆婆告诉工会要走就走，没人拦你。由此啊，婆媳关系彻底恶化，这个家呢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工会辞去了工作，只身一人呢去外地打工，虽然文凭不高，但还是啊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会啊悄悄地回到老家，来到女儿就读的小学，当天下午呢他就将女儿带去了北京。临上火车时，9岁的女儿很担心奶奶，希望工会呢能够打电话告诉奶奶一声。工会的心就像扎针一样难受。这天傍晚呢，刘妈妈就去学校接孙女了。等他得知工会偷偷的将孙女接走的时候啊，哎，工会的电话来了。 我带女儿到北京上学，你们不用。

0: 找我，找也找不到。想到刘家唯一的骨血被工会夺走，想到孙女以后可能要与另一个陌生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也许还要遭受虐待，刘妈妈和老伴是心如刀割。第二天，刘妈妈召集了娘家的侄子、外甥等十多个亲戚，浩浩荡荡地去了北京。刘妈妈并没有找到孙女，想到孙女被夺走了，刘妈妈就像被掏空了五脏六腑。刘妈妈气愤地拨通工会的手机，在电话里哭着要求工会啊把小兰送回来，否则呢天南海北也一定要找到她。工会呢将女儿带到北京之后啊，送到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工会在女儿就读的学校附近呢找了一所十几平米的平房租住，白天呢工会按时上班，晚上呢和周末的时候他在街边摆地摊卖拖鞋和袜子。怕刘妈妈再次打电话要小兰，工会呢索性换了手机号，把小兰安顿好后呢，从此开始了和女儿相依为命的北漂生活。令工会没想到的是，一段爱情在异乡悄悄降临了，更没想到的是，这场爱情最终却因为婆婆而失去了。
1: 一段爱情能否带来幸福？一片心意能否挽救生命？伦理亲情谁能抹杀？生死面前如何抉择？警示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0: 来京的第二年春啊，一个名叫杨威的男人走进了工会的生活。杨威呢比工会大四岁，是地道的北方人。两年前呢与前妻离异，十岁的女儿跟随前妻生活。杨威的家就住在工会家的附近，工作呢是电脑销售的业务员，每月呢收入两三千块钱。杨威见工会与女儿相依为命很不容易，心里啊就充满了同情，几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工会的地摊前啊买点东西。直到一天呢，工会忍不住问杨威，大哥，你买这么多拖鞋和袜子干什么？杨威的一句话让工会是热泪盈眶，他告诉工会只想帮帮他。女儿小兰能接纳杨威吗？杨威啊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对小兰呢也很好，不仅能耐心地陪着小兰玩，还十分的关心工会母女的生活。工作之余呢，杨威会带着小兰去放风筝、爬山、旅游。工会呢钩织毛衣时，杨威啊就会为他缠毛线，非常的有爱意，点点滴滴啊都充满了爱意的举动，很快呢就将小兰融化了，他渐渐的就接纳了杨威。虽然母亲和杨威叔叔给小兰带来安全感和温暖，但小兰呢还是很想念爷爷和奶奶。好几次呢她告诉母亲想爷爷奶奶了，想回去看看他们。可是工会担心啊，小兰回去还能回来吗？同意小兰回去看望爷爷奶奶，也不同意打电话。工会担心的是打电话会暴露自己的地址，所以啊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工会母女啊就与刘妈妈夫妇没有任何的联系。虽然不想让女儿伤心，但更不想失去女儿。没想到一年之后，弟弟来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让工会是深深地陷入了矛盾之中。工会的弟弟到北京看望姐姐，告诉工会啊，刘妈妈患了尿毒症，因为没钱换肾呢，估计活不了多久了。工会大吃一惊，想起刘妈妈平时管东管西，当初和她在一起生活那么些年，什么事都要听她的，自己是也没少受气。工会觉得要怪就怪老太太太要强了。这个时候在一旁写作业的小兰听到奶奶生病的消息后，哇的一声就哭了。小兰执意想要去看看奶奶，这样的心意呢工会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同意。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天呢，小兰吃不好睡不着，更做出了一件让工会十分担心的事情。小兰知道妈妈推脱啊，心里很不高兴。一天呢，小兰将一大把零钱交给工会，告诉工会这是她一个星期省下来的早餐钱，让妈妈拿去给奶奶治病。此刻的工会是百感交集。工会明白，女儿与奶奶的血脉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尽管他们婆媳闹翻了，但都是为了孩子。婆婆毕竟是亡夫的母亲，女儿的亲奶奶，工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恨她。最后啊，经过再三考虑，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1: 是谁让一段情缘画上句号？ 是谁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当儿女之爱已成往事，婆媳情谊能否再续？警示通言之婆媳正在播出。
0: 工会把自己打算为婆婆筹款治病的想法告诉了杨威，杨威呢表示支持。换肾的手术费至少11万元，工会将自己仅有的2万多元积蓄拿出来，然后将所有的亲戚列成了一张表，才逐一的上门化缘。工会的母亲、妹妹以及刘妈妈的娘家纷纷伸出了援手。杨威感念工会的善良和孝心，也拿出10000元的交给了他。仅仅半个月，工会就为刘妈妈筹集到了12万元的手术费。当公公接到工会寄来的12万元手术费时，感动的哭了。工会呢怕婆婆知道是他汇的钱不肯收，电话里呢嘱咐公公先不要告诉婆婆，把病治好后再说。本来工会呢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没想到又出现了一个棘手解决的问题。手术费是凑齐了，可是和刘妈妈的肾源迟迟没有着落。医生建议啊，刘老头先从和刘妈妈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呢寻找肾源，成功率呢会大一些。可是亲戚中没人愿意捐肾，这时的刘妈妈全身浮肿，并开始尿血，吃什么吐什么，已经到了非换肾不可的地步。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家医院呢告诉刘老头，已经找到了与刘妈妈相匹配的肾源，但要支付12万元的费用。刘老头一听头就大了，如果用那12万元手术费支付肾源的费用，又到哪里去寻找手术费呢？工会的亲戚啊都不是有钱人，此时的工会呢再也借不到钱了。由于没有筹集到支付肾源的钱，院方将肾源呢转给了另一个患者。工会蹲在医生办公室门口失声痛哭。工会呢来到杨威家，杨威安慰他一番，并将一枚白金的戒指戴在了工会的无名指上，认真地向他求婚。工会呢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工会呢不想就此放弃，他悄悄地去一家医院做了肾脏配型检查，也许是上苍有眼，配型成功了。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杨威的时候，杨威的脸色极为难看，他郑重地告诉工会，为刘妈妈筹资治病他不反对，但要为他捐肾他无法接受。劝工会呢改变主意，工会沉思了好一会儿，摇了摇头。杨威是一脸的失望。工会取下了无名指上的戒指，还给了杨威。一段情缘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工会有说不出的遗憾和伤痛。也许一辈子再也碰不到杨威这样的人了，但刘妈妈的生命只有一次，她在知道自己配型成功后，又怎能见死不救呢？为了让刘妈妈接受肾移植手术，工会请求医院和亲戚在刘妈妈进行手术前替她保密。终于呢，工会鲜活的左肾植入了刘妈妈的体内。手术后第二天下午，刘妈妈就有了排尿的反应，这表明工会健康的肾脏已经开始在刘妈妈体内发挥作用。手术一个星期后呢，工会的肾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半个月后，刘妈妈的各项生理指标恢复正常了。刘妈妈醒来后还想着要找工会找孙女，可是她哪里知道此时的工会正和他在同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其实啊，在工会看来，生命面前昔日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刘妈妈顺利出院的前日呢，工会带着女儿来看望她。刘妈妈在得知工会为自己捐肾的事儿，老泪纵横。她拉着工会的手，就像是拉着自己女儿的手一样。走在春暖花开的街头，两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惊喜。一场车祸虽让刘妈妈失去了儿子，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女儿。车祸虽让工会失去了丈夫，却得到了婆婆疼爱孙女的心。家庭是生命的延续，也是道德操守的传承。如果婆媳之间不能好好相处，如何发挥家庭的意义呢？婆媳之间如果凡事都能往好处想，来代替无谓的计较，相互信赖，彼此真心相待，一定能够促进家庭和睦，也会让家庭其乐融融。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
2: 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眼镜制配在于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也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尤为突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培育一批诚信计量单位，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的建设，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守护明亮世界。根据我们的了解，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的统筹推进全链条的监管。第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的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理。

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检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第三是经营生产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的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范围，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的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的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的纠纷。而且根据以上的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要结合群众投诉的举报线索、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舆情反映热点、风险排患排查等情况，完善监督检查对象清单和实施监管检查的人员名单，规范监督检查流程，统一监督检查标准。要严格按照规范设起行政检查的有关要求，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方式、频次，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眼镜制配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及时响应处置其合理合法的诉求。要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通过数字化手段规范涉起行政检查行为，实现行政检查全流程、留痕、可追溯、可监督，坚决遏制乱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大力推进精准靶向的监管。来听一首烟嗓船长和门丽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哥哥妹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绝不于耳。有人会劝你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如果你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专家指出，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可谓是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越高。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因为啊，玩手机是会让人感觉到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的人啊，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孩子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啊，正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也特地的辞去了工作。可是啊，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也总觉得，哎呀，学习好累啊，满脑子想的都是玩手机。当去医院就诊的时候，这个孩子小王啊，说了一句让医生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我活着呢，就是为了快乐，同时

也影响身体，它更在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则会发现啊，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很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呀，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随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的功能就越差。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呢，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为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很多人都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我们啊，就像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反应。主动思考呢，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有一位医生啊，他在门诊当中曾经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讨厌社会，讨厌人，她一心的沉迷手机。时间一长了，他已经不想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了。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所以说呀，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很多朋友会问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于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的时候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就更高了。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所以建议家长们啊，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的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呢，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跟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有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的图像，大脑的兴奋度呢就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呢，如果真的是手机已经成瘾，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的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花生。花生被称为长生果，很多人因为它的含油量高而避之不及，尤其呢是减脂人群。但事实上，花生的营养密度是很高的，只要控制好食用量，不仅不会增肥，还能为身体补充多种营养。花生的蛋白质含量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优质蛋白质。更重要的是，花生蛋白还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并且氨基酸组成接近人体需求，很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能为人体补充能量，维持肌肉量。很多人啊，误以为花生脂肪含量高就会发胖，实则不然。每100克花生仁含 44.3 克脂肪，其中 90% 以上为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好的脂肪啊，能够帮助大家降低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对于减脂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花生当中含有多种 B 族维生素，也是维持身体正常代谢的重要的营养素。每100克花生仁含 0.7 毫克维生素 B1， 能够维护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含 17.9 克烟酸，可以保护咱的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来改善疲劳的状态。并且花生当中含有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这些成分啊，大家不要小看，它们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能够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可以延缓人体衰老，同时呢，也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为健康保驾护航。虽然花生营养丰富，但是一定记住不可过量食用。18粒花生米的含油量约等于一勺喝汤用的油，过量的摄入仍会导致热量超标，建议大家日常食用量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15到20克，既能享受营养，又能避免热量过剩，尤其是减脂人群更要严格的把控分量。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烤啊，还是煎炸，花生的热量差别都是不大的。加热之后，维生素 B1 等水溶性维生素有一定的损失。烤花生仁的矿物质呢，都有大幅的提升，而煎炸的则有一定的损失。大家记住了吗？

0: 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对门各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 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

0: 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2: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

0: 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额、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2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 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 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9: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5: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0: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5: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4: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 5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

0: 了22,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0: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2: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3: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4: 十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0: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

0: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0: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4: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它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4: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这个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4: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 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6: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解释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4: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7: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4: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生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5: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4: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6: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2: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 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8: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9: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8: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9: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的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8: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 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9: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8: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10: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他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因为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8: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11: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8: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11: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2: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夏至南风拂卧眼，平川暑气伴轿香。
14: 淮北大地外于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9: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 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2: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2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2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它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 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0: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价，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1: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0: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1: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 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0: 所以哈，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1: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0: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1: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0: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1: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0: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1: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的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0: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1: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

0: 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但他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接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年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啊。

0: 来说一说吃饭从来不回请的人，他们到底是咋想的呢？要说呀，酒桌之上最见人情冷暖，饭局之间最显人心真假。我想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有些人吃饭，你主动买单三五次，他却始终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从来也没有提过说要回请一回，甚至就连一句这个真诚的感谢都显得很敷衍，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难免就犯嘀咕了，这不是说在意那一顿饭的钱，而是困惑怎么有些人他不太懂得礼尚往来呢？其实呀，这吃饭从不回请，从来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有多么的差劲啊，也不是说手头有多么的紧那么简单。每一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他都藏着一种未被言说的心理，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人性底色。有一种心理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把别人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了。这类人的骨子里面啊，始终是把自己个儿啊放在第一位，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从来就不懂得怎么换位思考。这在他们的大脑认知里面，你主动结账你买单了，要么就是你有钱呗，你经济条件比我好，你比我富有，要么就是你乐意。我不管谁买单，反正跟我是没有关系，你请他吃饭那是你愿意你的心意，他不回请那是他的权利。这类人啊，不会记得你一次次主动结账的善意，也不会体谅你赚钱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更不会想着礼尚往来，用一顿饭来回馈你的真诚。就像你把真心捧到了他的面前，他呢，就像是没看走似的。甚至觉得说你这对我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理所当然的。就这种人呢，不是说不懂人情，而是不愿意懂，因为懂了他就得回请你，对吧？如果懂了的话，就意味着他得付出啊，他得就是说同样得对你好啊。那在咱们得心目当中觉得说，你请我吃一顿，我请你吃一顿啊，我有事你来帮忙，你有事我帮忙，是很正常的。但是人家觉得是吃亏了。就在这类人的世界当中吧，是没有互惠互利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只有说利己优先。那么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付出的越多，就觉得这个心呀拔凉拔凉的。因为你的善意啊，从来就换不回来同等的回应。第一种心理可能这样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私，第二种心理啊，我来分析啊，就是骨子里面有一些自卑和敏感啊，用逃避来掩饰内心的窘迫。比起利己主义的冷漠，这类人的心理更是令人唏嘘。他们说不是说不想回请你，而是不敢回请，也不能回请。这感觉是怎么这么纠结？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但是对于这类人来说，可能要斟酌许久。或许呢是内心极度自卑，就觉得自己请不起同等规格的饭局。假如说你请吃饭啊，吃个火锅花了好几百，他请你吃麻辣烫，那也不会是那么回事儿了。他也想请你吃火锅，奈何这兜里面这米儿他不够。你要说吃的太过于简单太朴素了，又怕被你嫌弃怕丢面子，于是呢他们就选择用装糊涂或者是不提起的方式来逃避。你请他吃饭呢你也去啊，欣然赴约，但是从来就不主动提回请的事儿。如果说你暗示他，下次咱再一起吃饭吧，他呢要么就转移话题了，要么就说不行啊，最近挺忙的，他其实他没啥事可忙。 不是说这类人他不懂得感恩，而是自卑像一道枷锁一样，让他们不敢直接回报这件事情。他们就怕自己的付出啊不够好，怕被人看不起，更怕这份人情自己还不起啊。就是这种逃避呢，它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们心里呢其实是记着你的好的，只是他们被自卑给困住了，暂时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回应。觉得跟这类人交朋友吧，还是需要挺大的这个耐心的啊。
1: 我依然随身梦自伴，笑看世事似水变迁延。
0: 接着来分析，你说咱们请人吃饭他不回请啊，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有这种利己主义者，就是只想着自己，比较自私，不想别人。第二呢，可能是心里面就是过度自卑了，就觉得这没有钱，对不对？我这请的客吃的这个饭太朴素，朋友们看不起我，有这种心理。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还有一种心理就是边界感缺失与认知错位了。有些人吧，就是天生啊，这大大咧咧的，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呢是边界感很模糊，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边界。他们觉得说，既然咱都是好哥们儿了，都是好朋友了，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了。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那算来算去的，那太麻烦了。就觉得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大事，不拘小节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叫双向奔赴，而不是说单方面的索取。你一次次的主动买单，就在他们眼里面，那不是人情世故，那是你 get 的。他们从来就不回请，也不是说不懂事儿，而是觉得反正你也不在乎。就是这种认知错位，让他们忽略了咱们的感受，也忽略了礼尚往来是维系感情的基石啊。还有一些人啊，则是把你请我吃饭当成了一种认可，觉得说你愿意为他花钱，就是看中他，他呢就心安理得的就接受，甚至会得寸进尺，一次次来索取你的善意。就是这种人，我感觉他真是飘了呗，就。那我感觉他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什么叫别人请你吃饭是看中你？他怎么那稀罕你呢？其实啊，吃饭这件事情呢，从来都不只是吃饭，而是一场人情的试探，一次人性的考验。一顿饭的钱呢，真就不多，是不是？一顿饭。你再说三五百一大锅的，俩人吃饭的话有百八的也够了呀。钱真不多都能够拿出来，但是却能够通过这件事儿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一次回请的心意不重，但是却能够维系一段感情的温度啊。你说咱们啊，愿意说主动的买单，不是因为说咱有钱，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普通老百姓，谁家趁多少啊。那为啥有的人他就主动买单？是因为他比较珍惜这段关系啊。我们期待对方回请，不是说因为吝啬，而是希望我们的这一份善意能够得到一种回应，希望自己的付出能被看见、被珍惜。那些吃饭呀从来就不回请的人呢，或许呢是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呀，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人，我感觉。走不太远呢。你像这种比较自私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会慢慢消耗掉身边人的善意，最终呢沦为孤家寡人了。你像自闭这个不是自闭啊，是自卑，喜欢逃避的人呢，始终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窘迫，一直在自我怀疑啊。你像这个边界感缺失也挺可怕，因为他不懂得珍惜，往往就会错过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做那个懂得回请的人，懂得感恩别人的善意，愿意回馈别人的付出，不要辜负每一份真心，不消耗每一段情谊啊。

好，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从来不占便宜的人，这种人其实挺可怕的呢？啊，无论在生活呀，在职场上，我们总会遇到一类人，他们呢从不占别人一点小便宜，也不蹭吃，也不蹭喝，不贪图小利，不麻烦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吃亏。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种人很老实，好说话，没心眼，甚至是有点傻。可是真正看懂人性的人都知道，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往往最可怕，你也惹不起。哎，别觉得说这个话很夸张，咱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就会发现那些一辈子不占便宜、坚守底线的人，藏着你想象不到的清醒、格局和韧性啊。首先啊，来说从不占便宜的人呢，他的底线是极高的，原则性极强。爱占便宜的人呢，总是想着我能不能多拿点啊，我多省一点啊，为了一点小利，甚至可以放低姿态，打破规矩。而不占便宜的人，心里面是有一把尺子，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人不欠人情，也不贪小惠，不投机取巧，更不是说这个不爱钱，而是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你出来混，早晚有一天你得还。其次呀，从不占便宜的人啊，他们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活得通透又清醒。爱占便宜的人呢，习惯模糊边界啊，蹭你个车呀，蹭你个饭，借东西也不还，麻烦别人呢当成理所当然。他们总觉得说，哎呀，客气啥呀，这都是小事儿。本质啊，就是自私和糊涂。而从不占便宜的人，非常懂得分寸，不随意麻烦别人，不轻易消耗关系，人情往来一定算得很清楚，你对他一分好，他会还你三分好。要说一个人吧，他之所以爱占便宜，大多呢都是因为内心很匮乏，想少付出，想多获得，想走捷径啊，想要依赖别人。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的人呢，往往习惯是依赖自己啊，很有骨气，很有底气，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意低头求人，宁愿多花点钱，也不愿意欠别人一分情。

这类人呢，从来就不坑人，哎，也不害人，也不算计人，做事是有分寸，做人有底线。跟他们合作呢，不用担心被甩锅，因为人家有这个承担的这个勇气。和他们交朋友，不用担心被背叛，和他们共事，永远是明明白白的，坦坦荡荡。相反啊，就那些天天想着占便宜的人，看似表面热情大方，但是一旦是涉及到利益，你看着吧，就他是第一个翻脸的。对吧，平日里你跟他就是也没有什么恩怨啥的，肯定就是热脸相迎呗，但是一旦你要是涉及触碰到他的利益的话，你看看第一个翻脸，第一个算计的指定是他。就这么现实，这爱占便宜的人呢，赢在小利，输在哪儿呀？输在格局上。从来不占便宜的人呢，输在小利上，这确实，但是赢得人心。老话说得好，得人心者得天下呀。所以说呢，咱们不要再去嘲笑那些不占便宜的人，说人家也是不是这个傻乎乎的呀，假装清高，其实不是，人家不是说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是说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懂得克制，也不是好欺负，人家有自己的原则底线和坚守啊。这种人呢，看似很温和，实则是有棱有角；看似很普通，实则深藏不露。这个你说这个是高手啊。可以说不去理解啊，理解不了他，那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呗，但是不要说去轻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
1: 交谈时是似水边千言一人谈。
0: 来说一说呀，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哎，我这个卖个关子啊，就是大家猜一猜，无数年轻人的第一款车是啥呢？这呀，我感觉可以称之为一代神车啊。它就是奇瑞 QQ 啊。2003年的奇瑞 QQ 是首次亮相中国的汽车市场，它是以极具吸引力的低价和灵活的城市适应性，迅速成为了无数年轻人购车的首选车型啊。这一款微型车不仅让许多初次购车者实现了拥有私人汽车的梦想，也一度成为了中国汽车行业自主品牌发展中的标志性产品。奇瑞 QQ 的出现正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提高，私人出行需求爆发的时期。那十几年里啊，它是象征着一种新兴的代步选择和生活方式，凭借亲民的售价和相对完善的功能，赢得了广泛市场。但是吧，在2013年左右啊，这款曾经风靡全国的车型却突然间走向停产。这个背后呢，不仅是产品生命周期终结的必然，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综合产物。奇瑞 QQ 啊，诞生于中国汽车市场初步成熟的阶段。那个时候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汽车的第一需求就是价格可以承受，实用性比较强啊。这一时期呢，合资品牌的车型价格普遍都很高，那本品牌呢，是通过了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车型迅速占据了市场的空白。 QQ 的售价曾经是低到了30000元左右啊，那这样的价格在两千年这个年代当中，中国市场几乎是没有啊，它就是王者一样的存在的。奇瑞 QQ 呢，满足了城市年轻人和初次购车家庭最基本的代步需求，并且呢，因为它可爱的外观呢和简洁设计，迅速就积累了大批的粉丝。在最巅峰的阶段 ，QQ 系列的车型累计销量曾经超过140万辆啊，市场的占有率一度是在微型车细分市场达到60%左右啊。再来看一下它的产业技术层面啊 ，QQ 呢虽然说定位是微型车，但是奇瑞在配置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突破。比如说，早期车型采用的是国产发动机，推出自动变速箱版本，并且陆续加装了 ABS 和防抱死系统，包括安全气囊等安全装备。那么在这同时呢，同级别国产车当中，它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而且呢，这个奇瑞啊，它通过组织 QQ 文化节等方式建立了车主文化社区，进一步巩固了用户的粘性。这在国内汽车品牌营销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个意义的。尽管呢 ，QQ 曾引发热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消费者呢购车观念也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啊。等到2010年前后啊，这个居民收入就大幅的提高了，汽车市场的结构发生了调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车时不再仅仅考虑价格，更加的注重空间、动力、舒适性和安全性能等综合体验。在这一转变当中，紧凑型轿车和 SUV 等更具产品力的车型迅速得到了青睐，而微型车的市场份额则逐渐缩尾啊。它是从原先呢是占据 汽车市场20%以上的份额，到几年之后已经是不足5%了。这种结构性的收缩反映了消费升级和购车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与此同时啊，合资品牌和国产自主品牌在车型竞争力上不断提升。合资品牌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推出低价紧凑型车，再加上呢配置提升和品牌信誉度加持，使得他们在原本属于微型车消费者群体的选择范围内也是具备竞争力。这就意味着 QQ 原有的价格优势和基本功能已经无法与这些新势力车型形成显著差异，进一步侵蚀了它的市场基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创新不足。 QQ 呢在推出后曾衍生出多种变体和系列车型，但是这些尝试并未能够持续强化它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奇瑞在2006年推出的三厢版的 QQ6 和之后的 QQ Mi 等衍生车型，尽管呢意图拓宽产品线，但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反映出品牌在产品规划上的不足。此外呢，消费者主流需求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 QQ 的技术平台和产品设计逐渐的显出了它的局限性，这也导致它在市场和其他新车型的竞争当中逐渐失去优势。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啊，奇瑞 QQ 也是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啊。

这个车型呢，因为它的外观设计和韩国大宇，就是通用雪佛兰乐驰在部分市场的衍生车型是极为相似，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纠纷。通用汽车呢，曾对奇瑞提起了诉讼，认为 QQ 在车身结构、外观和关键部件上与其产品惊人的相似啊。后来呢，经过审理和调解，这一诉讼在中国法律环境和专利申请制度的背景之下，最终获得了和解。但是这个事件虽未直接导致停产，但也反映了那一时期自主品牌在知识产权及全球竞争环境这个规则适应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啊。等到了2013年前后，尽管 QQ 系列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辆，但是市场呢已经明显偏向更高价值的车型，微型车的市场份额还是继续在缩小啊。奇瑞呢，在产品战略上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凑型轿车、SUV 以及后来的新能源车型上。那这种资源重分配的战略调整，也标志着奇瑞从单一依赖低端车型向多元产品布局的转型。市场竞争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使得奇瑞最终啊，在2014年决定停产传统的燃油版 QQ 系列车型。值得注意的是，停产并不意味着这一品牌名称彻底消失。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迅猛发展，奇瑞围绕 QQ 这一品牌展开了新一代电动小车的规划和发布。新款车型呢，将就是在未来呢会陆续的亮相。要说这个奇瑞 QQ 三呀，这真的是属于我们啊，这年轻人第一辆啊，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车了。因为呢，当时这个奇瑞 QQ 呢，它的价格真的是太亲民了，就是3万块钱，其他的车型你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你根本买不着。

好，那说完这个奇瑞 QQ，咱们再来说一说大众的菠萝啊，大众 Polo。很多朋友啊，考虑这个大众 Polo 都是冲着它小巧好开，适合接送孩子或者是日常代步去的。但是实际用下来呢，优缺点都很明显。首先是空间，后排真的太小啊，身高1.7米的成人坐进去，膝盖直接是顶到前排的座椅，腿是真的伸不开。要是孩子上了初中，那么坐后排肯定是不舒服，更别说满载出游了，只能是短途用一用啊。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也是有好有坏。它的车门是整体压铸的，比飞度那种焊接门呢要结实很多。有车主被电动车怼过啊，这个车门就是一道划痕。但是2011款之后没有了后防撞梁，换成泡沫的了。啊，而且只有说中高配才有侧气帘，大部分的版本呢只有主副气囊，这点挺让人在意的啊。至于说这个大众菠萝，它的动力也很一般啊，1.4升的这个本身动力就偏弱，开着是有点肉，1.6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超车时呢总觉得说提不上劲儿，配置来说俩字儿简陋。像好像这个低配的吧，没有雾灯和中央扶手，你想要的话都得后来自己加装。卤素大灯呢，就是很暗，晚上开夜路，面对这些啊有 LED 大灯的车主，他真的是很困难啊。只能后期自己改一个 LED 啊。内饰用料呢，可以说全都是硬塑料，摸起来呢那是嘎嘎硌手。刹车方面应该是没记错的话是前碟后鼓，这个鼓刹的脚感，就是试过的朋友开过的这都知道。刚才说了一下大众 Polo 的一些小缺点吧，但是这辆车它也是有优点的。优点呢就是省油，市区油耗呢平均是在6升左右，一年油费可能也就能控制在几千块钱啊，皮实耐造，保养呢用半合成机油就可以了，养车成本很低，底盘很扎实，上高速120迈它应该不会飘，开着很稳，而且呢外观很精致，车身的接缝均匀，中控台的样式呢还可以啊，用料是比较讲究的，保值率也挺高的。13年的车，如果说这个车况比较好的话，还得卖2万左右啊！你想一想，这个车有多么的保值。关于这辆车的，其实它的价格争议是很大的啊。二手的2017年的啊，大概也得是三万大出头啊。你像2018、2019的啊，也得冒4万。这个价格呢，有朋友说了，那我买一个同年份的福克斯啊，这个空间配置、性价比都比 Polo 好啊。说同价位能够买到配置更高的国产车型或者是一些合资车啊，那总的来说呢，Polo 是比较适合单身啊，或者是小两口啊通勤呢，哎，这个接孩子上学放学，这个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但如果说家里的成员比较多啊，经常满载，后排空间和安全配置那就完全不够用了。如果说非要买的话，咱买的时候尽量选择1.6的版本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呀，这个车的空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就是如果你身高1米7的话，坐在后排，也是有一些剩余空间的，有是有，但是也没剩多点啊。是这个 Polo 吧，哈，前排倒还可以，就后排我们就是想不明白，它为什么设计的如此，那么就是局促呢？还有的朋友说呀，市区油耗6个恐怕下不来吧，你这也看哪个版本呗，你看你是1.4的还是1.6的，手动还是自动，也是分你自己的驾驶习惯，看你油脚这轻重啊。

这有这个网友说呀，说我是一个女生，那我开 Polo 好还是开这个骐达好呢？我建议你是买这个 Polo 啊。我觉得说Polo 吧，虽然说有一些小缺点，比如说它的后排空间啊，包括它的说这个在这些配置上稍微差一些，但是最起码呢，这个车它是一个大众品牌的，大家就是大老百姓可能都认这个大众，尤其是女生啊，就是我们就只管开就好了，平时就做个保养，换个机油，平时加加油，就不用说刻意的去保养。那这样的话，你去选这个菠萝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比较省心，很省心啊，这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

0: 着急，赶时间。
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爸，大飞机。
9: 那是我们的飞波绿鹰。
8: 飞波绿鹰能干啥？
9: 它能让咱这沙窝窝变绿、变美、变富裕。
10: 地空如洗，沙海浩瀚，绿鹰展翅飞翔。
11: 从改革开放之初，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到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把党的号令、人民期盼作为奋飞的方向，一声令下，振翼为犁，服务人民，奉献荒山，这一飞就是39年。
10: 克服环境艰苦、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重重困难，他们扎根荒漠，战风斗沙，无怨无悔。
12: 满地的这个绿色，实际就是我的奖章啊！满脸的风霜就是荣誉啊！
11: 一代又一代飞波官兵，把青春播撒在沙漠荒地里，添了白头，绿了荒山，暖了民心。
13: 就像老团长说的那句话：“飞波事业需要埋个人之名，积数代之功，建千秋之业。”
10: 39年间，他们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荒漠，播撒绿色。飞波航迹遍及7省区130多个县市，作业面积2600余万亩，播撒桃子树种1000余吨。他们被群众誉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飞波绿鹰。
11: 飞波造林，建设绿水青山，牢记宗旨，助力脱贫攻坚。时代楷模，空军某运输搜救团一大队。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9: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20-30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

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就是一首让大家能够抒发情怀活得洒脱的歌曲，来自黄沾的沧海一声笑。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了。最后我们来听黄沾的沧海一声笑，朋友们，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啊？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

0: 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要带你去我的家乡，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北的新疆，那一片热土，那一块多彩的土地。

刀郎版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自于一部老电影，这是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一部风光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的，展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呢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从出生长大的地方离开了新疆，来到口里啊，过了这个嘉峪关，人们就说到口里了。那时候我们新疆人都管这个出了嘉峪关，甘肃的嘉峪关啊，就叫到口里去。然后人们询问我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也是从这部1963年的老电影开始，《冰山上的来客》。真的，影片当中不仅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而且呢，它也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唯美结合之作。也有很多朋友，内地的朋友，口里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了解到新疆的，新疆的风光，还有新疆的服饰、人文风情，还有雷振邦老师创作的音乐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新疆的旋律。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是神圣纯洁的，同时它也象征着影片当中阿米尔和古兰丹木浪漫的爱情。人们也是最初从咱们中国的优秀的故事影片当中了解到，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美妙。其实我想，在过去呢，政治第一的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勇于冒着风险去做那样大胆的尝试啊，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创人员来说，的确是需要一种胆量。也正是这些电影人呕心沥血的奉献，才使得他在中国的影坛流行半个世纪仍然不衰。影片当中，雷振邦老师虽然说是一个汉族人，但是呢，那时候创作音乐都讲究体验生活，可以说他在新疆的边境，在雪山哨卡奔波。体验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成就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的优秀插曲。除了《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怀念战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刚听到的这版怀念战友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是影片当中的原唱李世荣老师的版本。在我很小的时候，打从我出生长大起，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小时候嘛，都挺嘴馋的哈。去的那个商场的食品柜台呢，走到头就是整整一面墙的一面壁画，我都记不清那是什么画了，应该是油画吧。整整的一大面墙画的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新疆的天山的天池。在小小的我这样一个新疆女孩还没有去天池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疆如此之大，那时候也没有旅游的概念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很早就跟着爸爸妈妈去了很多地方了。那时候天山的天池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遥远的所在，就像那幅壁画一样。每每去捏着零钱或者牵着妈妈的衣角去买零食的时候，第一印象打眼总是可以看到这幅壁画，所以它好像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然后呢，郁郁葱葱的色彩，你现在让我想，那都是除了绿就是蓝，绿的是天山的雪松，蓝的就是那像挂在天上的有着种种传说的天池水。后来呢，在影视的作品当中，在很多摄影作品里面也看到过天山的塔松郁郁葱葱，还有不知名的山花在林间在溪边婀娜多姿。再后来长大了，学校的春游啊秋游啊都带我们去一些新疆的自然景观，像乌拉伯啊南山啊等等等等。后来跟着家人也去了天山的天池，但是那个大商场百货公司零食柜的特别大的那幅壁画，至今仍然让我深深的牵念着，以至于我现在啊总是想方设法有这样一个情节，想要买到那幅画的一个复制品，哪怕是一个方框大小，挂在家里是一种念想。是啊，说到天山的天池，每当我们去问到说去往天山去往新疆的人你去哪儿了，总是会问有没有去吐鲁番啊，大阪城去了吗，有没有去伊犁，有没有上天山。远道而来新疆的游人都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清新浪漫的背景下，在天池的背景，在松林的背景下留作永久的记忆。来到天池，在哈萨克牧民家做客，会有好客的主人端上现斩的烤羊，载歌载舞，献上一碗美酒。天仙般的哈萨克少女则弹起冬不拉，唱起赞歌，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接风洗尘。所以其实在我去西藏之前，我们新疆的天池一直都是我印象里最美最美的湖泊。那也是我长大之后离开新疆去上学去到的最后一处新疆的胜景，简直像是膜拜一样。看看天山天池，听听哈萨克那别样的冬不拉，我想这也会是很多的朋友对于新疆的一份印记吧，一份最初的清脆的葱绿的记忆。跟着音乐去旅行，风从东方来，这一站我们去新疆，边疆处处赛江南。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风从东方来，一起听东方的声音，好歌共分享，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站是我的家乡新疆，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分享。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站新疆。半个月亮爬上来，美好的音乐，其实它已经有了多种版本啊，不单单是声乐曲，还有器乐曲。那这样一首歌呢，我觉得其实最美的也是这样的无伴奏的合唱，属于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他长期的在西北地区从事民歌的搜集研究和音乐创作，从而改编了大量的民歌。这首歌曲呢，就是由作曲家王洛宾根据西北地区的民间音调创作的一首歌曲，因为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易于学唱而流传全国，常常被误认为是青海民歌，原作者反而被人们遗忘了。这首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是表现了青年人的爱情生活，非常非常美好啊！尤其是其中有这样的唱词说：“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快打开。”这样的句子表现出小伙子情郎的焦急心情，而那宁静的氛围当中，让我们整个心绪沉浸在温馨的夜色里。年轻人尽情享受着爱情的喜悦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使。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这毛太公和他儿子毛仲义就想出了毒计，要想得到这3000贯钱，还能当上打虎的英雄，享受一个美名，必须把谢珍谢宝害死，就用计策陷害了谢珍谢宝。谢珍谢宝在牢子里偶然之间发现了铁轿子月和是他们亲戚关系，心里边又燃起了生的希望。这铁轿子月和就对他讲了：别着急，你们吃完了饭，白天不管谁来，你们得装饿装疼，可不能让人家发现身上的伤有药，也不能让他们发现你们吃过饭。行行行，然后啊，我找我姐丈，就是找他姐夫，想个对策。哎，这两头蛇谢珍眼珠子一转，不行，光跟你姐夫说不行，你呀必须再给我捎个信儿，找我们那表姐。我们那表姐呀可厉害呀，老孙家他哥俩跟他虽然是亲属关系，但是我姐姐说了算呢。你别看你姐姐嫁给了病玉臣孙立，但是他们家呀大事小事得我姐姐当家。他一说这个，月和乐了，我那姐姐老实巴交的，虽然他们是亲熟妹，但是老孙家的家母的从顾的少，说了算。有时候一粒眼睛啊，别看大伯子，大伯子他也敢教训一番。再说他们虽然是兄弟媳妇大伯子关系，另外还是亲表兄妹的关系，这样一来就比别人近了一层，话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那没说的，有的时候跟大伯子也一样开玩笑，人家表兄表妹嘛。好吧，这哥俩呀这天晚上吃了一顿饱饭，也能挺过来了，身上和屁股上的伤上完料啊，多少就轻松一些了，但是在那一躺就等着吧，一旦是再有牢子来看，当然不是一个牢子，我们呢就装哼哼装疼装饿。好吧，安排完了这铁轿子月河，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就直接来到他姐姐家。一大早这月大娘子一瞧自己兄弟来了，哎呀这么早有事儿？哎呀，我说兄弟啊，你姐夫没在家呀，这知府把他找去了，这匪患再不出就要治他一个罪，把他要发配到沙门岛去。啊，那我姐夫上山里剿匪去了？
6: 是啊。
5: 哎，抓山贼去了？
6: 有啥事你跟我说吧。兄弟姐姐，我跟你说，不解决问题，我姐夫有两个亲表弟，前几天呢打了一只大老虎，结果被人家给诬陷了，老虎啊被人家抬走了，人家领功请赏，结果他们俩被人家陷害抓进大牢里，过几天就要开刀问斩了。
5: 啊，就是那俩猎户？嗨，月大娘子也知道。哎呀，那你姐夫没在家这怎么办呢？就是你姐夫在家也没招啊，官府的事儿他管不着啊，他只管那100多兵马呀。
6: 我说你赶快找他们俩那表姐，就是我那兄弟媳妇顾大嫂那母的从，他有主意，
5: 这个老娘们厉害，糟紧蹦子，哼，他能喝出一头子。要说这月大娘子啊心地确实善良，他就给他弟弟指个路子，实际他不指这路子，月和已经跟那个谢珍谢宝都合计好了， 如果他哥哥不在，马上就去找母大从、顾大嫂。
6: 好，姐姐，我这就去，你可注点意啊，兄弟，放心吧，姐姐。
5: 这铁轿子月河呀，直接就奔母大从、顾大嫂那儿去了。母大从、顾大嫂住在哪儿啊？住在街外一个小地方，也就是登州城外一个小镇，叫十里牌。他在十里牌继承他父亲的职业，父亲死了，那么他就继续开着一个酒馆和一个屠铺，杀猪宰羊，是杀牛宰马，那生意啊还真就不错。这连杀猪宰羊宰马，再开一个饭馆子，你看这老娘们有本事，张张罗罗，那可有一套。什么事啊也用不着孙鑫，但是孙鑫呢，不光练一身好武艺，伺候娘们有一套，媳妇啊怎么支持他，他就怎么干。哎，让上东不上西，让上西他不上北。哎，这夫妻俩配合的是非常好，这可不是妻管严，这叫媳妇唱他就随。你想想这日子他能不好吗？和气吗？和气就生财呀，小生意呀做得非常好，小日子过得也不错。那么这一天，月河来到了十里牌这个饭馆子，进里边一瞧，正好赶巧了，这母的从顾的早啊，把牛也杀了，马也宰了，收拾完了，在那喝点水歇一会儿。一瞧，来个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紫不唇红，哎呦，好漂亮个小伙子，说起话来呀，特别的清脆。怎么知道的？你看，铁轿子月河一进来，哎呀，这不是嫂嫂吗？小伙子，你怎么管我叫嫂嫂呢？打哪儿论的？我是月娘子的兄弟，我叫月河呀。哎呀，感情是他舅舅，什么意思啊？他大伯子的小舅子，那年头就叫舅舅。哎呀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兄弟。哎呀，你看你这小模样，哎呀，嫂子一看你就特别的喜欢。他上前一伸手，这手也大，一下子把这月河差点没拽个前趴子。哎，我说嫂子你轻点。哎呀，来来来来，坐着，有事儿吗兄弟？
6: 嫂嫂啊，我还真有点事儿。什么事儿你就说。您是不是有两个弟弟？
5: 一个叫谢珍，一个叫谢宝，江湖人称两头蛇和双尾蝎呀。
6: 对呀，那是俺的亲两一弟。不光是亲两一弟，我呀就是吃他俩娘的奶长大的。我娘死得早，他的娘就是我的娘，不过那是我亲姨娘。实际啊，这件事啊月河早就知道。那我这两个兄弟怎么着了？
5: 嫂子您可别急，听我慢慢的道来。就这么着，月河就一五一十的把这情况从头至尾跟着顾大嫂、母大从说了一遍。当他听完之后，这俩大眼睛像灯泡似的，就立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要把我兄弟害了，这还了得，给我来人呐。呼啦一下，那伙计拿着刀枪棍棒都出来了，一看这老板娘今儿个怎么的了，发什么疯啊？
0: 那你们跟我去几楼反日
6: 啊？
5: 玉和一听，哎呦，嫂嫂啊，你可别这样啊，要这样就麻烦了
6: 啊。那我怎么办？我能看我兄弟让他们给祸害死？那可不行。
5: 慢着，月河呀，这回从头至尾讲了一番道理。现在你们要去官府，你们的力量能斗过官府吗？人家那牢子里啊，左一层右一层，好几层院子，再说还有官兵把守，你们几个人就能到牢子里把他们救出来？
6: 不可能啊。啊，那怎么办呢？我说他舅舅想办法啊。这功夫赶巧了，小尉迟孙鑫回来了。
5: 孙鑫干嘛去了？孙鑫呐，得把这些杀完的牛、宰完的马，这马肉啊分割，这是蹄筋是蹄筋，马头是马头，肠子肠子，肚子哎是肋条骨、肋巴塞，都得分出来啊。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得卖出去。今儿个卖的挺快，推着车就回来了。
6: 一看月河，他认识他哥哥的小舅子。哟，这不是我嫂子的娘家弟弟吗？
7: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得了，我说爷们儿，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一说吧。
5: 这老娘们管自己的丈夫叫爷们儿，叫爷们儿也对，不叫爷们儿叫啥呀？
0: 他就一五一十把铁匠的月和跟他讲的这个事儿大致说了一遍，
6: 这孙鑫就听明白了
0: 啊，自己的亲表弟还是自己的媳妇儿的亲两姨弟，
6: 哎呀，出这么大个案子，这可怎么办呢？
0: 哎，他一拍大腿，有了，他就想起了两个人，
6: 他想起谁来了？
0: 想起登云山那两个强贼，就是一个叫出林龙周渊，一个叫独角龙周润。这两个强贼叫山大王，跟孙鑫有什么关系啊？哎，孙鑫常年在外边收猪收马收羊收牛，经常走那条山路，那么有一次无意之中就遇见了这两条好汉。一开始啊，谁也不服谁，可是孙鑫那可是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啊，他是一个人战这两条好汉打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周渊周润就是出林龙和独角龙就认了，认了他这朋友以后啊，他们就暗暗的经常往来，他呢也经常给他们俩提供信息，就是啊提供情况，哪个村哪个屯儿大户谁家呀有钱，他们抢的钱呢也不能独吞，这提供信息的也得给小费，那当然了，那年头啊也有回扣，那叫什么呢？合理的费用，也叫服务费，现在那叫信息费。这件事啊他可没敢让他妻子知道啊，要是他妻子知道了，这不就通匪了吗？他呢嘴呀、啊、一直很严实，他分这钱呢都交给他媳妇儿，说是啊倒腾牛倒腾马卖肉啊挣的钱，再说这母的从顾得早也没往心里去。这一听什么什么，你有俩朋友？嗨，这俩朋友不是别人，从头至尾讲了一下他认识这俩朋友的经历，然后又讲了这两个朋友啊跟他有个话，一旦有危难遭灾的，只要喊一嗓子那指定好使。咱们今儿个不就遇到难题了吗？要想劫牢反狱，光咱们俩不行啊，必须把这两个弟兄带上。再说这两个弟兄手下还有100多个喽啰兵啊，再加上咱们两个，这力量不就大了吗？铁匠的玉盒在牢子里再一配合，咱们就来个里应外合，就能把咱表弟呀、啊、从死牢里边救出来。这母的从啊听完了，咣给孙鑫一拳头，你这个爷们儿，你跟这俩山贼来往怎么早不跟我说呀？我早说你再给我揭发检举，那官府不把我抓走了吗？抓走了谁跟你过日子？哎，你看看你嘴还硬，我说你不应该背着我交朋友，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啊。好好，别说了，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这铁匠玉和呀说，得了哥哥嫂子，你们呢先研究，我马上得回去，时间长了这些人在背后做手脚就麻烦了，我得回去啊关照关照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好吧，那你呀、啊、赶快回去，有什么事儿咱们暗中再联系。好吧，铁轿子玉盒就回去了。回去剩这两口子一琢磨，得了，你到登云山把那两个山大王啊请过来。孙鑫呐、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这妻管严，妻子让他干啥他干啥，这母的从一指挥，嘿，他直接噔噔噔噔噔奔登云山去了。也就掌灯时分吧，他真就把这周渊周润领来了。再说出林龙周渊、独角龙周润，呵，一个个身高都在8尺以上。他们俩叔叔侄儿，出林龙啊长得也是皮糙肉厚，一身惊人的武艺，身子骨啊特别的结实。再看他这侄儿周润呐、啊，脑后边大脖子上长个大金包，哎呦，这金包啊就像小孩脑袋似的，怪不得江湖人称独角龙。感情就这独角啊，这要是跟人家打仗了，一低头，哎，砍掉了，还以为他脑袋血掉了呢，没想到那是个大肉球子。这人呐、啊、就像俩脑袋似的，长得可挺吓人呐、啊。再说这爷俩都瞪着大眼睛，海峡留着扎扎扎的胡子，
6: 这爷俩年纪还真就差不多少，别看叔侄年龄是晃上晃下，那么他俩在路上就听小尉迟孙欣介绍了谢珍谢宝的情况。周渊周运对谢珍谢宝也是早有耳闻呐、这哥俩心里边佩服，人家哥俩在山里边打猎，虽然武艺高强，但是咱们的山寨呀、人家从来不闻不问，这就够意思了，人家从来不惹过咱们。再说小尉迟孙欣那信息情报没少给咱们提供，人家小舅子还是表兄弟出事了，咱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二位到了牡丹丛顾大嫂跟前，先客气的深施一礼，得叫嫂子，然后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我们哥俩喝出命也得把谢珍谢宝救出来。牡大从这个高兴啊，赶快安排人备上了酒菜，他呀亲自把盏，哎呦，左一杯右一杯，他也跟着喝。这老娘们有两下子，不光有五步操，嘿，要喝起酒那酒量啊还挺惊人呐。再说这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呐、借着酒劲越喝越高兴，就论起了下一步的方案。那么就由这顾大嫂啊扮成他的姐姐去送饭，带着一把刀，偷偷的把这把刀交给这谢珍和谢宝，让谢珍谢宝在里边下手，铁轿子月河负责把牢门打开，然后里边四条好汉往出杀，他们往里边杀，这就叫两面夹击。官府的衙门那些当差的，哼，这回有你们好，让你们欺压百姓，让你们提着大棒子狠劲儿的打着谢珍谢宝，哼，这回我们就来个彻底的报复。这方案研究完了，要说这山大王不愧是山大王，这楚林龙周渊把这方案研究完了，哎，哥哥嫂子，咱们既然是铁哥们儿，咱们已经宣了誓了，不惜一切代价把谢珍谢宝救出来，可是咱们把他们救出来往哪儿去啊？往登云山那就不行了，急劳反狱这就是大罪呀、登州府的知府就可以直接禀奏朝廷，朝廷就能派大兵来围剿登云山，那登云山就不是久留之地了，咱们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咱得找一个安全地方，大家伙还得过好日子，还得有吃的有喝的，也就是说吃香的喝辣的，还不能遭罪，还不能让官府给抓去，咱们得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呢。再说这登州府也有官军呢，你哥哥那兵马提辖万一要是拦挡怎么办呢？咱们做什么事儿都得有头有尾，按现在的话说那叫有理有节，按礼数去办，按节奏去办。再说这牡丹丛顾大嫂，你看看她挺粗鲁，也是粗中有细。兄弟你说的是对，哎呀，咱们呢一步一步的合计，第一步咱们这么走，我大伯子也是我那表哥这孙立的事儿我来做，我不光把他做通，包括他那娘子月的娘子我都能做通。你看我们虽然是走门，但是我那个大伯嫂啊他听我的，这第一步咱们就这么走，我让我大伯哥也就是我这表哥跟我一块走
7: 啊。
6: 这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一听，嫂子你真就有这么大的把握？那当然了，他回头就问问孙欣，这小尉迟你让我们家爷们说一说，我有没有这本事？孙欣当时噗嗤一下乐了，哎呀，我这娘们啊不光我怕他，我哥哥都怕他，真的。好，只要孙立这兵马提辖孙提辖不拦挡我们，咱们就成功了，如果跟咱们一块走那就更成功了，咱们呢还真就有了去处了。他说这去处啊是哪儿呢？出林龙周渊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他呀有几个好朋友，过去在江湖上混过事儿，有的还是一师之徒。谁呀？一个是锦豹子杨林，另一个就是石将军石勇，还有一个火眼狻猊邓飞。因为 火眼狻猊邓飞，还有锦豹子杨林，再加上石将军石勇，跟着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们已经投靠了水泊梁山，前一段时间还捎信啊，让他们到那儿入伙，说那山寨太阔气了，800里浩瀚的水面，一望无际的芦苇塘，628碗的城，在那儿一住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是论秤分金银，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如果这孙新孙立再加上谢珍谢宝，再加上母的从顾的嫂，这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大伙一块投奔水泊梁山，再把这毛太公家给他抄了，把这些金银细软珠宝玉器全拉着上水泊梁山，还能当首领，这水泊梁山还不能小视咱们，起码都得给个官做。哎呀，母大从一听，这可是好事啊，要是能上水泊梁山，我照样给大伙是杀猪宰牛，我还有事儿干了。行了，孙立一瞧，你可别说了，看看我这哥哥这病玉石孙立想什么办法吧，只要把我哥哥说通，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为什么说呢？因为登州府只有孙提辖这一伙人嘛。再说最近他们正下力量在山里边剿匪，没曾想这匪呀到十里牌来了。好吧，咱们马上就按计划行事，得先说服这孙立，这母的从顾的嫂就安排好了，他呢就派一个家人赶紧给他大伯子送信儿，不是上山里了吗？嗨，在山里也都把他找回来，你呀就这么说。这个伙计一听啊，好好好，我就这么说，你可别说啥了啊，好吧。这个伙计急急忙忙就奔病玉石孙立的家来了，到这一打听，哎，孙立正好在山里啊抓那山贼没抓着回来了，一听自己弟弟家的伙计捎个信儿，说是让他赶快领他夫人去看一看。看什么呢？自己那表妹，也就是自己的兄弟媳妇儿，得了一场疾病，病情非常严重，是危在旦夕，活不多长时间了。哎呀，那可不行啊，赶紧去啊，因为他知道自己这兄弟媳妇儿还是自己的亲表妹，虽然这人呢厉害，但是心眼好使，他跟他媳妇一商量，咱们赶快穿吧穿吧，带吧带吧，去一趟吧，要再去晚了，那伙计说了就见不着面了。两个人呢赶快收拾一番，然后啊病玉石孙立骑这匹高头大马，又背上了一蹭小轿，就直接来到十里牌自己弟弟开那个酒馆，那就是家。到这儿啊，他马上在轿里边把自己的妻子月大娘子啊搀扶下来，然后急急忙忙的快点走啊。为什么呢？怕再晚了见不到面了，在家月大娘子那可是小脚啊，被她丈夫这一拽啊，这小脚紧倒腾，噔噔噔噔，哎呦，你轻点啊，快点走吧，别讲轻重了。这两口子急急忙忙慌慌张张跟头把似的来到了他弟弟小玉池孙新的家，发现这个事儿可特别的怪了，屋里屋外是鸭么巧动，一点声音也没有，就连伙计也没在门前待着。孙新心里边就合计来合计去，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
8: 大美长白山锦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涛监制，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2: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8: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2: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9: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2: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0: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2: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 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

0: 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批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十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

0: 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据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4: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 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2: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4: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2: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坎塞洛变速
7: 漂亮 C 罗
6: C 罗进球了
7: 进球了
8: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6: 关键时刻就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3: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2: 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2: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2: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2: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塞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特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萨。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科瓦契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2: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2: 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具体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Field。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呢，门多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着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3: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2: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3: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 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

0: 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1: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3: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2: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4: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2: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

0: 无缝衔接。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
0: 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3: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P 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 D V 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 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 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5: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4: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6: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P4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
4: 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货到付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9: 三年了，求求你。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2: 我
1: 和你，身在其中。

0: 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2: 你不出席今晚的活动？
1: 出发吧。
2: 本来想帮他订几个花来
3: 讨好心上人，
1: 不快了，
4: 一切交给我。
1: 等时机成熟，我会和你见面的。
5: 明晚你就去大方见面了。
6: 青青，
5: 明晚你就好好
6: 你妈妈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5: 给我相亲去。
6: 啊？
7: 这就送你亲眷？
6: 这是什么意思呀？
7: 我没说。
8: 要是俊聪有三长两短，你十条命也不够赔呀。
1: 我带他来看你了。
7: 峰，
1: 俊鹏哥是我的恩人，
7: 要陪着他，
1: 也是我的好哥哥。
6: 杨明峰，
1: 俊鹏哥，
6: 我呢？
1: 你放心吧，
6: 我这就回去，
1: 我会陪着他，给他幸福。
9: 多听听广播剧《三月里的一片云》。
10: 本台报道，香港服装界后起之秀乌木云今早将抵达黎城，据悉即日在黎云酒店举行一场服装秀，请看报道。
1: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嗯，出发吧。
11: 哎，杨总好。
1: 啊，你好。
11: 杨总，毕罗春。
12: 嗯。
11: 杨总，这是晚上的服装秀安排，你看一下。
1: 晚上的服装秀让王副经理主持，你去安排一下。
11: 嗯，好的。
1: 王副经理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铁哥们儿，叫王俊瑞，大学毕业以后一起回来创业，开了这家酒店，黎云酒店。没几年时间，这家酒店就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五星级大酒店，当然我们也成了这座小城的风云人物。还记得大学的时候？
13: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啊，他不就是有钱吗？有钱，了不起啊！一声不吭的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呀！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啊？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14: 哎！放开我！放开我！
15: 干嘛呢？
14: 啊，疯子！
1: 王俊瑞，
14: 耍流氓啊！
15: 找死啊！啊！去你妈的！打死你！
11: 哎呀！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啊！哎，这位大哥，我朋友喝多了，撒酒疯，哎呦，实在不好意思。
15: 看好你朋友，别没事找事。
1: 哎，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在医务室守了他一夜，等他酒醒以后，我们就这样变成了铁哥们儿。后来我的家人又资助他同我去了法国留学，一直到现在。
2: 表哥，我订做的花篮送来了，你去看看吧。
1: 哈哈，不用了，你选的花一定漂亮。
2: 瑞哥呢？他没在这儿。
1: 哈哈哈。你来我这里不是让我去看花的，而是来查俊瑞的岗的吧？
2: 哎，有人就喜欢把别人的好心当做驴肝肺，本来想帮他订几个花篮讨好心上人，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1: 哈哈，好，谢谢你的好意，哥心领了。不过啊，晚上的服装秀我交给俊瑞去主持了。
2: 什么？你不出席今晚的活动？
1: 嗯，是的。
2: 这是为什么呀？
1: 无可奉告。
2: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理你了。
16: 谢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看我的 T 恤，谢谢。嗯，邮件。
1: 恭喜你云云，你的服装秀很成功。
16: 我已经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和我见面呢？
1: 快了，等时机成熟，我会和你见面的。
16: 谢谢你。七年了，从大学到留学，这个神秘人一直给予我关心、支持和安慰，让我度过那些寂寞而枯燥的求学生涯。因为这一封封邮件，我心无旁贷地完成了学业，成为香港这个时尚前沿的服装界后起之秀。半年前，哎，我想回去发展了，国内现在发展太快了，或许我能找到许多机会。
1: 好啊，那我帮你办一场服装秀。
16: 啊，真的？
1: 真的，一切交给我。
16: 就要见到他了，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紧张。以后会留下来发展，不但可以照顾年迈的双亲，还可以寻找这个神秘人。他会是什么样子呢？
3: 小云呐，你也已经不小了。妈和你爸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成家。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从小到大，没让爸妈怎么操心，这让妈很欣慰。可现在，你已经28了，还没处得对象，妈心里头急呀。
16: 妈，你放心吧，你女儿不是没人要，只是你女儿的事业刚起步，不能分心呢。等你女儿事业走上正轨后，自然会抽时间谈恋爱的。
3: 隔壁苏老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明晚你就去和对方见见面吧。听苏老师说，小伙子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生，和你也算般配，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和你同岁。听说还有一家五星级酒店呢，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小伙子长得也俊朗，儒雅大方。对了，叫什么？杨明峰。哎，对，杨明峰，小杨。
16: 妈，
3: 那就这么定了。明晚你就好好打扮一下，给我相亲去。我都给你约好了，君悦咖啡厅。
16: 好吧，好吧。我去，就算是去认识一个新朋友吧，说不定对今后的发展会有帮助。既然老妈下了死命令，我只得听从。在苏老师的陪伴下到了咖啡厅，双方相互介绍后，苏老师就找借口离开了，留下我们。谈话还算轻松，之后我们又去看了电影，然后他送我回了家。
3: 怎么样，还可以吧？
16: 还行吧。
3: 行就行。
16: 我今天去相亲了。
1: 很好。
16: 啊？哎，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请问这是乌木云的家吗？
3: 是啊，你是？
1: 您就是伯母吧？我叫杨明峰。
3: 哦，是小杨啊，请进，请进。小云啊，小杨来了，你快招呼客人呢。
1: 啊，伯母不用客气，我找小云出去逛逛。
3: 哎哎，好，小云啊，你快一点，别让小杨等着你。
16: 知道了，妈。这是哪里？
1: 我家。
16: 你都不提前跟我说，我没做好准备，我不去。
1: 你呀，你这样啊就很好，再装扮我怕我爸妈啊都觉得我配不上你。哎，我妈现在可在窗户后面偷看呢，快下来快下来，别给他看了笑话去。

0: 啊，你们来了，坐坐。梅嫂，倒茶。小云呐，还是这么漂亮。想想那时你们，
1: 妈，您去看看梅嫂准备好没有？
0: 你和小云说说话，我去看看。小云，坐。
2: 哥哥，小云姐来了吗？
1: 静宇，你们回来了。
3: 咱们又见面了，乌木云小姐。
4: 很高兴见到你，王经理。
1: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王俊瑞，也是静宇的男朋友。
2: 以后我就叫你慕云姐，行不行？
4: 好啊。
0: 静宇来了。
2: 姨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不用了，等你姨父回来就可以开饭了。
4: 今天你妈妈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1: 明天带你去个地方，你就会明白一切的。
4: 他带我来的地方是一个墓地，此时我们面前是一座大理石的墓碑。
1: 俊鹏哥，我带他来看你了。俊鹏哥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好哥哥。
5: 你就是杨明峰吧？我是薛俊鹏。
1: 你好。
5: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家庭教师。
1: 哼，凭你也想当我的老师？
0: 俊鹏是今年考上一中的状元，你要好好跟他学学，争取考入高中。
1: 妈妈当时还告诉我，俊鹏哥的父亲刚出车祸去世了，成了孤儿，为了能继续完成他的学业，才同意来我家给我当家庭教师的。但我当时总是想找机会让他难堪，但是那样优秀的人怎么能不让人佩服呢？所以之后我便心甘情愿地跟在他的身后，直到遇到你。
6: 吴慕云，沈老师找你。
2: 好的，这就来了。
1: 哎，哥，你怎么了啊？
5: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
1: 怎么，喜欢那个女生啊？
5: 去去，赶紧看书去。
1: 嘿嘿。
5: 你读书时皱着眉头，那必定是个悲伤的故事。你看窗外时带着微笑，那必定是回忆起美丽往事。你悲伤时是寂寞藏在眼角眉梢，你快乐时是阳光洒在飞扬裙角。你是就着故事编织故事，还是在故事里寻找自己？但愿乌木云，你可以看到。
1: 这是俊鹏哥留给他的纸条。俊鹏哥喜欢他，唉，那日遇见你，蓝衫白裙即是清秀，我一时喜一时忧，你可知我喜为何，忧亦为何？
4: 我要上大学去了，我的邮箱1234@163.com， 明天2点的客车。
1: 你们用书传了3年的信，就在你考上大学的那一年，我也是被法国一所大学所录取。临走之前，俊鹏哥受到我的邀请，陪我一起去贵州黄果树看瀑布。可是，
6: 哎，我的包！抓小偷！抓小偷！
7: 我去抓小偷，别跑，别跑！
8: 哥，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救护车！救护车！求求你们，帮我叫！

0: 救护车，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怎么能这么冷漠呢？你们的心都被狗吃了吗？俊鹏哥，俊鹏哥，坚持住，你一定要坚持住，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1: 我没事，别哭。
0: 妈，
2: 要是俊鹏有个三长两短，你十条命也不够赔呀。
3: 俊鹏哥在医院躺了一天两夜，最后还是，这一切都怪我。如果不是因为我要去看什么狗屁黄果树瀑布，俊鹏哥就不会遇到那个小偷，也不会被刺死。直到现在，我仍旧记得他临走之前拉着我的手和我说，
1: 明峰，请一定要陪着他，给他幸福。
0: 是我对不起他。如果不是我，
2: 走，我送你回去。
1: 吴慕云，我想你好久了。
2: 你是薛俊鹏？
1: 小云，小云，救救我！
4: 小云，小云，醒醒醒醒，你很少做梦的，怎么今天一做就是噩梦呢？
2: 妈，
4: 怎么了？小云，你怎么了？和小峰吵架了？
2: 没有。妈，我想出去走走。
4: 去哪儿？我陪你。
2: 不用了，我去丽江。就这样，第二天我便登上了飞往丽江的飞机。也许在那个神秘的地方，我可以找到答案。
5: 小姑娘，过来喝茶。
2: 嗯，好啊。
5: 怎么，一个人来丽江啊？
2: 嗯。
5: 人呢，有时候就是太执着，殊不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将来的还没来到，只有现在的才是最重要的。珍惜眼前才会快乐，再喝一杯吧。
2: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珍惜眼前才会快乐。
5: 一个人来这里的人都是有些故事的人，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我看了这么多年，能看出来。
2: 我没有故事，就是想找个地方看看风景。喂，
6: 慕云，你在哪儿？慕云，我很挂念你。
2: 我这就回去。杨明峰，
0: 小云，你
2: 这样的我才是你和薛俊鹏心中的乌木云，不是吗？
0: 嗯。
2: 杨明峰，那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们还要活很久，即便是为了薛俊鹏活下去，你也要好好的。愧疚换不回任何东西。
0: 那你的意思是？
2: 当年爱上我的不止薛俊鹏一个吧？
0: 嗯，还有我，一直是那些信陪伴了我那么多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是为了薛俊鹏还是为了我自己。
2: 你是在薛俊鹏之前爱上我的？
0: 为什么这么肯定？
2: 蓝山白裙写的可不就是我？你喜是为我，忧是为薛俊鹏。其实你的心事 他都明白，所以他最后对你说的是，请一定要陪着他，给他幸福。哎，他可是薛俊鹏啊。
3: 你和他一般聪明，慕云。薛俊鹏留给我的是刻骨铭心的回忆，终我一生难以忘记。
2: 杨明峰，我们用后半生怀念他。你读书时皱着眉，那必定是个悲伤的故事。你看窗外时带着笑，那必定是回忆起美丽往事。你悲伤时，是寂寞藏在眼角眉梢；你快乐时，是阳光洒在飞扬裙角。你是就着故事编织故事，还是在故事里找寻自己？薛俊鹏，你觉得我是就着故事编织故事，还是在故事里找寻自己呢？
3: 俊鹏哥，你放心吧，我会陪着他，给他幸福。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三月里的一片云》，杨明峰由雷欧饰演，乌木云由小 M 饰演，王俊瑞由刘洋饰演，柳静宇由苏青妍饰演，薛俊鹏由渊飞饰演，杨母由月下泛舟饰演，乌母由世纪爱饰演，主持人由心仪饰演，老板娘由温苏瑜饰演，蓝秘书由陈埃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